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小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很强，涂擦 SPF20 以上的防晒护肤品，避强光。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要避免长期处于空调房中。运动指数比较适宜，那请大家适当的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短袖、短裤等清凉的夏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由于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

0: 良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近日呢，中消协发布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物业服务的质量总体评价尚可，但信息公示力度严重不足，超半数的小区公告栏形同虚设，七成以上未公示物业费的收支及公共收益，近六成的居民不了解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情况。现实生活中，业主与物业之间似乎横着一道信息壁垒，物业费收了多少，花在何处，电梯广告费、停车费、快递柜的租金等公共收益流向了哪里，维修基金是沉睡还是被挪用，这些本该明明白白的问题在很多小区成了不能说的秘密。业主不知情，便无法有效的监督，监督悬空，物业便缺乏改进服务的动力。信息不对称，不仅侵蚀业主的知情权与监督权，更在业主与物业之间埋下了不信任的种子。城市的基层治理的根基，正是在这一笔笔糊涂账中慢慢的被侵蚀。小区是城市治理的基础单元，物业财务的透明化，绝不是简单的行业规范问题。它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基层治理现代化。中消协建议强化顶层设计，出台物业管理的专门法律，推动多元共治。这些建议切中要害。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探索破题。实践表明，透明化不是做不到，关键在于有没有决心，有没有制度，有没有监督。近日呢，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让小区账本从暗箱走向阳光，需要立法规范、信息公开、多方共治三管齐下，建立和完善物业服务事项的公示制度，明确公示内容、频次和罚则，让物业执行有规可依，形成约束，以技术手段搭建统一的公示平台，让业主随时可查，以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志愿者等多元力量参与监督，让公开真正的落到实处。唯有打通小区的监督链条，才能化解基层治理的微矛盾，

0: 巩固城市治理的最后一米。小区虽小，却是大家安居之所，账本虽薄，承载的却是基层治理的公信与温度，让每一笔物业费花得明明白白，让每一份公益收益来得清清楚楚，这不仅是业主的朴素期待，更是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必答题。归根结底，小账本连着大治理，微透明托举大公信，唯有以阳光账本重塑信任纽带，以法治刚性兜底自治的权利，方能真正的打通城市治理的最后一米，让法治与善治在基层生根发芽。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8: 往左再来。
7: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8: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7: 这
8: 还要做生意，
7: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9: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9: 聆听我的声音，
10: 精彩你的生活。
9: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党课开讲了。使命担当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并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也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把使命担当贯穿强党强国始终，既是历史赋予的庄严责任，更是新征程上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使命担当源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规定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没有自己任何的特殊利益。这一理论品格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得到了最彻底的最生动的实践转化，集中体现为深沉而自觉的使命担当。回望百余年奋斗历史，我们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团结带领人民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把强烈使命担当贯穿强党强国全过程，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定不移抓思想从严、监督从严、执纪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杀住了一些长期没有杀住的歪风，治理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党的面貌为之一新，党风正风为之一振，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但西方政党政治深陷种种困境，民粹主义抬头，极右翼的思想泛滥，各国政党发展急需新的理论指引。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其崇高的价值取向和独特的思想魅力，打破了西方政党制度的迷思，为世界政党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我们党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新气象。征途漫漫，唯有担当。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广大党员干部要从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出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和历史担当，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写下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

0: 交通广播。
1: 交警在线栏目，随着我市中小学正式进入暑假，学生出行、务工、通勤车流不断的叠加，给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压力。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铁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王峰警官做客直播间，详细的介绍铁力交管大队在暑期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面的具体措施。王警官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王警官，这个暑假期间哈，我们铁力交警针对电动车骑行过程当中不佩戴安全头盔的专项工作都开展了哪些治理行动呢？
2: 进入暑期，我们启动电动车安全头盔常态化专项整治，每日早中晚通勤高峰，城区主干道、乡镇集市、商圈广场、学校周边设置固定检查点位，同时安排巡逻警车流动巡查。一是做好警力保障，每日出动执勤民辅警和警车重点查处电动车、摩托车不佩戴安全头盔、超员、逆行违法行为，对违法驾驶人采取现场劝导、警示教育、依法处罚相结合模式。二是常态化开展整治，我们把头盔管控纳入日常固定勤务，持续严查。三是加大宣传，执勤民警现场发放头盔科普手册，推出爱心头盔免费借用服务，同时以案说法，讲解未佩戴头盔引发事故的伤害，从源头上纠正群众出行陋习，真正实现出行必戴盔常态化管理。
1: 那么近期呢，我们铁力交管大队开展了安全进企业、平安护学子、全域的宣传行动，我们想请您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项行动的具体内容。
2: 好的，暑期铁力交警开展安全进企业、平安护学子全域宣传活动，深入辖区物流企业、工业园区、商超服务行业，主动上门为企业讲解专题交通安全课，并结合典型事故案例讲解一盔一带夜间骑行的安全规范，组织企业签订交通安全责任承诺书，督促企业内部常态化提醒员工安全出行，同时走进辖区内的托管班，为学生和家长普及骑行年龄限制、防溺水、安全过马路等知识，把安全宣传到群众身边。
1: 王警官，我们节目的最后哈，想请您呢为我们的广大交通参与者送上一些实用的出行提示。
2: 暑期来临，学生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参与课外活动频次大幅增加，车流人流集中，交通安全风险升高。学生步行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不横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护栏，走路不看手机，不追逐打闹，不三五成群占用机动车道，夜间外出穿戴亮色衣物，便于车辆识别。未满12周岁的儿童严禁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的儿童不得骑电动自行车，骑行要全程佩戴安全头盔，不双手离把，不并行追逐，不载人超载，转弯提前示意，不逆行，不闯红灯，不乘坐无牌无证的三轮车、超员面包车、报废车、黑校车、非法营运车辆，上车系好安全带。儿童乘坐私家车必须使用适配安全座椅，乘车不将头手伸出窗外，不在车内打闹，下车前观察后方车辆，从车辆右侧开门，杜绝危险驾驶，坚决杜绝超速、酒驾、醉驾、疲劳驾驶、分心玩手机，长途自驾每2小时

0: 停车休息。高温天气避免午后疲劳行车。要礼让行人，在途经学校、小区、公园、景区、乡村路段要减速慢行。儿童行动随机性强，遇到路边玩耍的儿童要提前减速避让。要规范使用安全装备，全车人员全程系安全带，驾乘摩托车、电动车必须佩戴合格安全头盔，高速出行不超员不超载。暑期景区车流拥堵，请有序停放，不占道停车。乡村道路弯多坡陡，注意避让非机动车与横穿道路的行人。雨天路滑，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请自觉遵守交通信号灯，不争道抢行，不乱停乱放。发现无资质黑车、车辆超员、未成年人危险骑行等行为，及时劝阻或向交管部门举报，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暑期道路交通环境。
1: 嗯，我们感谢王警官对暑假期间在交通安全整治方面的细致分享，同时啊，也感谢您为我们的广大交通参与者送上安全出行提示。好的，我们这次节目呢就到这全部结束了，下期再见。
0: 再会。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5: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6: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商务部等9部门20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公安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并公布10起典型案例。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20日上午，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包括与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做法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操作。当地时间2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20日20时至21日20时，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河西南部、广西东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20日，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20日，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承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山西省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文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近日，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在我驻越南使馆全力支持以及越南公安部门积极配合下，山东省公安机关派出工作组赴越南，成功接收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首犯潘某军，并将其押解回国。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文被移交中国警方。北京保障房中心正式开启2026年度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此次配租房源共计3300套。25日，苏超联赛扬州队将主场对战徐州队。25日、26日，徐州市民和持本轮扬州主场球票票根的球迷，实行扬州全市国有收费景区日间免费入园政策。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20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荫县乌拉嘎镇调研生态环境保护美丽红色村庄建设，督导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村，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发展，为民造福。董文琴强调，要学会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深入挖掘小兴安岭抗联遗址、乌拉嘎采金历史，用好红色文化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创业故事，提升文化吸引力、影响力。要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共建共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7月18日、19日、18时30分，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及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系列活动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继续火热开唱。作为今夏伊春避暑旅游百日行动的重点活动之一，本届嘉年华自7月11日启幕以来，已吸引大量的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及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活动自7月11日持续至8月9日，横跨伊春避暑黄金期，每周六周日共推出10场嘉年华演出。活动创新策划了林都欢歌、怀旧记忆、古韵流芳、青春摇滚、诗与民谣五大主题周，精准覆盖不同年龄层受众的文化娱乐需求。后续嘉年华还将陆续邀请付晓婷、哈师大音乐学院等知名艺人及专业的音乐团队登台献艺，持续为市民游客带来高规格、高品位的观演体验。本次嘉年华活动由哈尔滨银行伊春分行、伊春农商银行赞助，全程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活动现场设有啤酒大棚、美食市集、桦树枝特色产品展销、森林商店等多元板块，让观众在享受视听盛宴的同时，品味本地的特色物产，感受林区烟火气息。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清照的《诉衷情》，夜来沉醉卸妆迟。
3: 宋代李清照，《诉衷情》，夜来沉醉卸妆迟。李清照，宋代女词人，号易安居士，齐州章丘人。早期生活忧郁，与夫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清兵入据中原，流寓南方，明诚病死，境遇孤苦。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的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字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情致，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诗文之法作词，定能作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等。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诉衷情》，夜来沉醉卸妆迟，是作于作者的夫婿赵明诚任职江宁知府期间，其实约为建炎三年二月，是李清照所作的数首闺怨词之一。金兵南下，李清照举家逃离青州，于建炎二年，也就是1128年，抵达江宁，从此开始了后期南渡后的生涯。他平日植树观花，冒雪寻诗，似乎很悠闲，其实国土沦丧之悲，离乡背井之痛，时时郁结于怀，从而写下了大量词作宣泄忧愁。其中咏物词达十来首，除了山花子咏桂花、天字丑奴儿咏芭蕉之外，其余皆是咏梅花。那么今天的这首就是其中的一首。那么首先我们就来欣赏李清照的这首《诉衷情》。夜来沉醉卸妆迟，梅萼插残枝，酒醒熏破春睡，梦远不成归。人悄悄，月依依，翠帘垂，更若残蕊，更捻余香，更得歇时。首先我们来说说这首词的词牌名《诉衷情》。唐温庭筠创制此调，双调44字，上下片各三平韵。词的前两句，夜来沉醉卸妆迟，梅萼插残枝， 其中的沉醉也就是大醉，梅萼是梅的萼片，此处代指梅。这两句的意思是夜里大醉之后来不及

卸妆就合衣而睡，发髻上还插着梅花的残枝。酒醒熏破春睡，梦远不成归。这两句的意思是，浓郁的花香将我从沉醉中熏醒，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惆怅。因为花香惊破了我的好梦，路途遥远，我还没有到达故乡。人悄悄，月依依，翠帘垂。这里的悄悄是寂静无声的意思，依依是留恋难舍，不忍离去之意。这两句的意思是，夜悄然无声，伴着我的只有天上的斜月和眼前的翠书。更若残蕊，更免余香，更得歇时。这里的更就是又的意思，就像宋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当中的那一句，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也是又的意思。揉是揉搓，捻就是用手指搓转，得是需要。这三句的意思是，这个时候我能干什么呢？只能无聊地用手揉搓着残损的花瓣，闻闻手中的余香，再发会儿呆来消磨着时光。这首词的上片写词人醉眠后残梅的幽香对他所发生的作用，首句虽未写饮酒的动机和场面，直接写酒后入睡，但从沉醉一词可以窥见词人饮酒之多和心绪之恶。一个池子进一步透露出沉醉的状态，心情的忧郁和词人懒于卸妆的倦怠神情。下句酒醒从首句沉醉而来，由醉到醒，在内容上进了一层，在笔法上荡开一笔，同时为熏破春睡张本。酒意渐消，春睡才会被梅香熏破。熏破二字通过嗅觉强调出梅香的浓烈，春困又加沉醉，所以睡得一定是很甜，梦中得归故乡，所以心情暂时很美。梦远不成归，作者以梦写愁，皆是全词的主旨。梦远是梦中返回遥远的故乡，词人似乎有些埋怨梅香太浓，打断了自己的美梦。他的梦魂本来正沿着回乡之路飘飘忽忽飞得很远很远。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归乡千里路，也许能回到故乡，也许能和亲人团聚吧。但现实是，故乡已经在亲人的铁蹄之下，回去已实属不易。词人只有借助梦境才能得到精神上的暂时慰藉，这是非常不幸的事。而怀乡之情、故国之思又十分殷切。李煜在其《菩萨蛮》中就有“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的句子，用梦表达在现实中久萦于心而实际上又无法实现的强烈愿望，确实能收到情在词外的效果。更何况这美梦被梅花扰断，希望又成了泡影，词人无限感叹，怅惘若失。这种对梅香的怨，也正是词人欲归不得的怨。这种幽怨像无端的乱絮，久已缭绕心头。夜来沉醉，不过是为了借酒浇愁罢了。断梦给人留下遗憾，留下回味的余地，它比一个完整的梦更富有艺术感染力。梦远不成归一句集中表现了词人强烈的思乡怀人之情，欲归不得之苦。下片集中写词人醒来之后依托于梅花的百无聊赖的心绪，
也表现了词人在孤寂

0: 己的环境中思念故土的执着情态。人悄悄，月依依，翠帘垂，寥寥数语勾画出了一幅春夜无眠图。梦醒之后，久不成寐，帘筛月影，月半无眠，夜深人静，月亮缓缓移动，绿色的窗帘低垂着。这一句描绘寂静的环境，作者寓情于景，抒发其思念故乡的深沉感情。人悄悄，月依依是对偶句，孤独一人，终夜不寐，故觉悄悄，皓月缓缓移动，含情脉脉，故曰依依。悄悄不仅活现了人物的姿态，还能令人想见人物的凝思冥想之状。用依依来描绘月亮移动十分贴切，它又和人悄悄所显示的夜深人静的气氛和谐统一，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翠帘垂在描写客观物态中更增加了几分静谧，一个垂字更增加了夜的沉寂。这幅清淡的月夜图成功地烘托出词人孤单清冷的内心世界。更弱更捻这样连续的动作凸显了词人百无聊赖的心理，这单调的动作包含着复杂的心绪，词人所思早就不在梅花上了，或许他是在追忆梦中的情景，或许是在回忆昔日的生活，或许是由残梅想到自己眼下的处境，或许是对梅花产生了怜惜之情。三更相叠，含韵无穷，将词人的感情表现得婉曲有致。作者在勾勒客观环境的同时，寓情于景，达到了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的境地。所用排比句式既合格律，又灵活多变。这首咏梅词没有把笔墨集中在写梅的姿容特质上，而是圆梅抒情，以残梅的幽香为引线，串联全篇。全词以写头戴残梅沉醉入睡开始，既由梅香熏破春睡，使梦远不成归，引起词人心情的怅惘。甜美的梦境和凄苦的现实又互为映衬，深刻地表达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全词虽不着一个愁字，却处处含愁。梦远不成归使人愁，人悄悄，月依依同样使人愁。更若残蕊，更捻余香，更得些时，更把词人内心的愁绪通过动作表现得淋漓尽致。国破家亡，流落他乡，一腔怨恨借梅而发，咏梅而意不再梅，正是这首咏物词的特点。那么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李清照的这首《诉衷情》。夜来沉醉卸妆迟，梅萼插残枝，酒醒熏破春睡，梦远不成归。人悄悄，月依依，翠帘垂，更若残蕊，更捻余香，更得些时。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情，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初8。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19度，并伴有东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19度。

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短裤这样的夏季清凉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的处于空调的屋子当中。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可以降低运动强度，并且注意户外防风。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会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很强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 大于20以上的防晒护肤品，并且避免强光照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19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18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18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18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有朋友说，第一次来黑龙江旅游，有哪些地方一定不能错过？我想说，黑龙江太大了，有12个地级市，跨越森林草原、湿地湖泊、稻田、火山口、极地等各种自然景观，也有少数民族风情和边境异域风情等人文景观。想毫无遗憾的一次游遍黑龙江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黑龙江四季有景，每个时间段来都有各自的精彩。我们按照自然景观分类整理了7条线路，可以看森林、看湿地、看湖泊和看两极，方便朋友们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目的地。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推荐的是全程满眼绿色的森林氧吧洗肺游路线。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黑龙江的朋友，一定要收藏好，跟我们一起去森林草原，美美的感受风里的清甜味道，不要醉氧啊。

首先为大家推荐的第一站，东方小巴黎，哈尔滨。哈尔滨是黑龙江的省会城市，也是交通最发达、美食最丰富的城市，市内有很浓郁的异国风情和文化。走在哈尔滨的街道上，总能看到金发碧眼的外国友人，就像走在了欧洲街头一样，能够看到沿街作画的艺人。哈尔滨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因此一直有着东方小巴黎的美誉。第一次来黑龙江旅游的朋友，首站都会选择哈尔滨，参观了标志性的建筑防洪纪念塔、中央大街、松花江畔后，再去往其他的城市。刚到哈尔滨的游客都会首先去看看松花江，拍拍松花江大桥，乘坐观光索道俯瞰整个江面，尤其等黄昏时分，在夕阳的映照下，江面非常美。观光索道北至太阳岛风景区中心地界，全长1156米，设有豪华吊箱19部，每小时运量达1500人次。下了缆车之后，很多人喜欢到江边的沙滩去散步，沙子柔软，还有江风，赶对了季节还能看到海鸥。夜晚夜游松花江是最浪漫的，本地人和游客都喜欢坐在江边的台阶上听歌手唱歌，有人打着拍子跟着应和，有人挥舞着荧光棒，还有人举起啤酒致意，很浪漫也很热闹。

来到哈尔滨，我们要走一走防洪胜利纪念塔，去看一看哪里。防洪胜利纪念塔就在松花江边，它是为了纪念哈尔滨市人民战胜了1957年的特大洪水，于1958年建成的，是这座英雄的城市的象征，也是哈尔滨人心里的一座标志性建筑。哈尔滨人早就习惯了与这座建筑一起庆祝喜悦和美好，来到哈尔滨，怎能不去看看？

来到哈尔滨，我们要走一走中央大街。中央大街步行街是哈尔滨的另一个标志性景区，是很繁盛的一条商业步行街。这里有着各国建筑风格的老楼和百年老店，尤其是夜晚的中央大街，华灯初上，星光璀璨。圣索菲亚教堂最好白天就去，广场上有喷泉，还有鸽子，小朋友都喜欢在那儿喂鸽子。到了晚上的时候，教堂的灯光更是美得不得了，拍照很容易出大片效果。

来到我们的黑龙江，感受着这样的一个大美城市当中。第一次来到黑龙江，我们给您的一些夏日攻略。此次的旅行，我们通过森林氧吧洗肺油，可以全程的满眼绿色，一同的来感受森林里的家。

第二站我们来到了陵都伊春。伊春是在小兴安岭建起来的，真真正正因陵而生、因陵而兴的一座城。森林覆盖率超84%，空气闻起来都是甜的。在这里安静地待几天，感觉像重新换了个肺。伊春是今年暑假黑龙江旅游的大热城市，去过它的人说它像奈良，安静从容，很治愈。其实它比它更梦幻，像精灵住的地方，所以很多妈妈们非常喜欢带孩子们来伊

来到宜春，首先要走一走宜春的森林博物馆。宜春森林博物馆是国家2A 级博物馆，主要展示的是宜春林区的开发建设、生态保护、转型发展的奋斗历程。博物馆利用着声光影多媒体以及实景展示等全方面的展示着宜春的发展全貌和前进足迹。它是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小朋友们来是一个很好的普及历史知识和自然科学的好地方。这里面有着仿造的森林和动物蜡像，那么也是小朋友很喜欢的。宜春的森林博物馆是免费开放的，凭借着身份证进入，每天上午9点、下午3点有义务讲解。开放的时间8:40到11:20，下午14:30到16:50开放。

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它在伊春的枫林县，有着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森林带。红松是指生长在小兴安岭的一种松树，平均25到30米高。去到森林里的朋友可以亲手摸摸它高大粗壮的树干。等到树上结松塔的时候，工人会爬到树上亲手摘下松塔，打出松子，那就是小兴安岭地区特有的红松子，油脂很大，非常香。来伊春的朋友一定要尝一尝。如果你有幸来到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我们为您提醒一下，林子里的小松鼠也很喜欢吃坚果，请您准备一袋瓜子，遇到小松鼠时抓给它，那你就会有意外。

82.2，呼吸的空气里都带着甜味儿。这里常年只可能有多云的天气，但绝没有雾霾。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开放的时间是5点到18点，费用每人60元。

来到我们的伊春，要走一走探望河临海奇石景区。探望河临海奇石景区顾名思义，以小兴安岭奇石景区当中的地质遗迹形成的各类拟态奇石和繁茂的植被为特色。石林、一线天、罗汉龟等等都是著名的景区，它的森林覆盖率比五营国家森林公园还要高，达到99.8%以上。那么这里也是游客首选的天然大氧吧，如今是国家5A级风景区。

张望河临海奇石区当中有一块30吨的风洞石，底座看上去并不稳固，推一推它还会晃，但谁都无法真正推得动。这就是风洞石的特点，看似柔弱，实则坚固。游客到了这里都会亲自去体验一下这种神奇的巨石。在每年的5到7月，那么这里是最佳的旅游时间。如果这个夏天您正好有时间，不妨来到这里感受一下奇石景区。开放的时间早8点到17点。

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一同的来推荐的是一条这样的满眼绿色的森林氧吧洗肺游路线。黑龙江的四季游景，每个时间段来都有各自的精彩。我们按照自然的景观分类整理了七条线路，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同去感受着第三站，我们将来到的是嘉荫。第三站，我们来到了恐龙之乡嘉荫。在伊春的北面，黑龙江沿岸有一座超美而且很适合养生的边境小城，叫嘉荫。县城很小，与俄罗斯就隔着一条江，溜达溜达就到江岸了。但是又很热闹，几乎所有街道的一层都有商铺。落日时分的江面很美，入夜后本地人都喜欢出来遛弯儿、逛逛夜市，跟本地人一起跳跳广场舞，自有一种慢调的惬意。

走 G311 公路自驾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地方，路过总要在这里停一站。除了自驾圈，嘉荫在地质圈也很有名，尤其是研究古生物的专家都知道，嘉荫是中国第一具恐龙化石诞生的地方，也被誉为恐龙之乡。在嘉荫，街道、商铺、公园，哪怕在垃圾箱上，都能够看到可爱的小恐龙的画像。

朋友们，来到佳音，我们为您推荐第一站，我们要去的就是毛兰沟森林公园。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黑龙江省伊春市佳音县向阳乡，是国家级4A 级景区，素有北方九寨沟之称。毛兰沟以前林间常有狼虫虎豹出没，所以叫做猫兰沟。上世纪90年代后重新建设，因风景优美以及取猫狼的谐音，才更名为毛兰沟。如今的毛兰沟景观丰富，四季有景，最佳的旅游时间是6到9月份。那么比较吸引眼球的是一个20米高、14米宽的大瀑布，落差有15.1米，四季不绝。每当遇到雨季的时候，水量就更加汹涌，如银河倾泻，非常壮观。下过雨后，光照流彩，瀑布前会出现色彩斑斓的彩虹，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就等着拍下这一美好的时刻。佳音毛兰沟森林公园开放时间7点到17点，如果来到这里，建议游玩4到5个小时，门票每人65元。

化石的发生地阴龙而名。从这里出土的化石已经被装成了十具恐龙化石骨架。两年前，多国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在嘉阴的野外考察时，发现了新的大规模恐龙化石群，除鸭嘴龙、须骨龙外，还发现了甲龙化石。恐龙背皮肤化石和恐龙脚印的化石，此后嘉阴恐龙之乡的名声就更加响亮了。带着小朋友的家长或者是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朋友，推荐一定要来这里看看，边玩边学习，这是一个很好增长见识的地方。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开放时间早8:30到16:30，成人门票50元起。

朋友们，伴随着我们的脚步来到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的是第四站，边境小城，罗北。

很多人没听过罗北，但他所在的地级市鹤岗，全国人民几乎都知道，知道鹤岗的休闲生活，知道鹤岗的烧烤，还有人知道它是一座边境城市，与俄罗斯一江之隔。在黑龙江靠近边境的城市都有着浓郁的异国风情，建筑、商品、美食，还有游客。有机会来鹤岗，一定要到罗北看看，它的江岸很温柔，还可以乘船游览波澜壮阔的龙江三峡。来到边境小城罗北，我们首先要来到的是第一站名山岛。名山岛在罗北的名山镇，与俄罗斯犹太自治州隔江相望，融合了中华民族、俄罗斯民族和犹太民族的三族文化。这是一座有着异国风情的小岛，和其他的岛屿一样，岛上的人也过着日出而更、日落而息的生活。但这个岛很特别的是，随时可以看到俄罗斯金发碧眼的姑娘，她们美丽热情，喜爱舞蹈，可以拉着你的手一起在街上欢快地跳舞庆祝。名山岛的沙滩浴场很出名，别看它临的是江，岸边却与海无异。黑龙江江水长期冲击形成的滩涂，沙质细软，颜色金黄，那么这里也是夏季休闲度假极好的地方。

在罗北，我们要走进的是黑龙江流域博物馆。黑龙江流域博物馆是国内唯一的全方位展示黑龙江流域自然、自然和民俗文化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这么说，可能有的朋友听不明白。通俗点解释，黑龙江流域的所有有关于自然历史、文化变迁等方面的资料，都在这家博物馆收藏。展馆采用着声光电等先进技术，已经场景模拟、实景再造等生动布展的方式，营造出了浓郁的北方民族特色，让参观者从中深刻地感受到黑龙江流域自然历史文化的变迁。那么在馆中，你还可以看到活灵活现的模仿的标本东北虎，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的全家福，跨越千年的鲟黄鱼标本，静静的白桦林，还可以看到石墨黄金等代表着黑龙江流域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数十种矿石标本。即便不是小朋友，一个成年人进来参观也是会有所收获的。黑龙江流域博物馆门票是免费的，开放时间9点到11点，下午的13点到15点30分。

朋友们，我们来到的是今天的最后一站，边境小城罗北。我们带您走进的是最后的一个景区，让我们乘船游龙江三峡。朋友们都知道长江三峡，其实龙江三峡一样的波澜壮阔。所谓的三峡就是龙门峡、金龙峡和金马峡，峡与峡之间还有着小峡，全程62公里，坐在游艇上沿江畅游，欣赏着两岸的小兴安岭。来到我们的黑龙江，看着青山绿水交相辉映，实在是一件挺惬意的事情。不过黑龙江的江水更加的湍急，不似南方的水流柔和，风里有时卷着江水扑面而来，迎着风忽然就感受到了北方的豪气。毕竟鹤岗是黑水女真的故乡，在这个青金文化的聚集地，乘船游龙江三峡，身临其境就能体会到李白乘舟的诗意了。也许到时候你来到这里，也能说出一句：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

第一次来到黑龙江的朋友们一定要收藏，可以跟我们去感受着这里的跨越森林、草原湿地、湖泊稻田、火山口极地等各种的自然景观。当然也有着四季的美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森林、看湿地、看湖泊、看两极，感受着大美龙江的绝美风景。朋友们，欢迎你来到黑龙江。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错错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9: 幸会幸会幸会，
10: 多多指教。
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9: 是可不是。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

0: 时，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石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花。我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感受的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这是一座被400万公顷原始森林环抱的林都，一个把整个夏天都泡在绿色的地方。层林叠翠之间藏着天地清宁，夏日清凉。400万公顷连绵不绝的原始林海，盛夏时节22度的宜人温度，亿万负氧离子和芬多精的负氧空气。此刻聆听森林耳语，感受着小兴安岭千万年森林的脉动，触摸着最纯粹的自然生命力。朋友们，在今年夏天，伊春推出了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花，2026年伊春夏季旅游产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期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诚邀大家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

当城市的钢筋水泥困住了脚步，当日常的琐碎消磨了心气，不如奔赴小兴安岭的林海。车轮碾过曲折的公路，脚步踏着柔软的松坦，风里裹挟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眼前就是流动的绿色画卷，每一段前行都是与自然的不期而遇。夏日的自由藏在林间公路里的风声里，伊春依托着纵横交错的森林路网与原生态的露营资源，让旅途本身成为最动人的风景。穿行于被誉为最美公路的乌带公路，征阔混交林在车窗两侧铺展成流动的画卷，沿途观景台定格林海与山路交织的绝美瞬间。青蓝小筑隐于山林之中，提供

帐篷露营与舒适套房，枕着溪水潺潺，雨林间鸟鸣入眠，晨起推窗便是满目苍翠。嘉银东湖风景，在这里枕着中俄界江，静坐在湖畔垂钓，围坐篝火烧烤，沉浸式的感受边境露营的独特意境。丰岩山寨支持景区内全程自驾，可以直达登山口、漂流码头与住宿区，随心漫步于山野之中。乌翠区的房车营地栖居在乌马河畔，配套共享厨房、洗衣与淋浴设施，周边可以轻徒步、清水休闲，一应俱全。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坐落于乌代公路38公里处，欧式的湖畔别墅与河滩露营相映成趣，乘坐热气球缓缓升空，可以俯瞰整片临海的壮阔风光。内部还有森林穿越基地，提供成熟的车辆越野线路和徒步穿越线路。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设，为选择北部森林观光廊道自驾的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沿途风景美，一路更安心。透龙山景区还将举办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机车嘉年华狂欢夜，集结机车爱好者开展巡游、音乐演出与篝火晚会，打造动感时尚的夏日盛宴。晨光席围中启程，星河璀璨下安营，从曲折蜿蜒的林间小路到繁星点点的湖畔营地，来伊春吧，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乌代公路、青兰小筑、嘉银东湖风景区、丰岩山寨、乌翠房车营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透龙山景区。朋友们，在这个夏天，让我们一直泡在绿色的地方，感受着层峦叠翠之间也藏着天地清明、夏日的清凉，让我们共同来聆听森林的耳语，也感受着最纯粹的生命力。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宜春，让我们一起去主峰。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2: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商务部等9部门20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公安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并公布10起典型案例。20日上午，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包括与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日。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20日20时至21日20时，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河西南部、广西东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20日，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20日，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承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山西省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文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近日，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在我驻越南使馆全力支持以及越南公安部门积极配合下，山东省公安机关派出工作组赴越南，成功接收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首犯潘某军，并将其押解回国。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文被移交中国警方。北京保障房中心正式开启2026年度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此次配租房源共计3300套。25日，苏超联赛扬州队将主场对战徐州队。25日、26日，徐州市民和持本轮扬州主场球票票根的球迷实行扬州全市国有收费景区日间免费入园政策。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20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荫县乌拉嘎镇调研生态环境保护美丽红色村庄建设，督导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发展，为民造福。董文琴强调，要学会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深入挖掘小兴安岭抗联遗址、乌拉嘎采金历史，用好红色文化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创业故事，提升文化吸引力、影响力。要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共建共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7月18日、19日、18时30分，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及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系列活动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继续火热开唱。作为今夏伊春避暑旅游百日行动的重点活动之一，本届嘉年华自7月11日启幕以来，已吸引大量的市民游客前来。

来打卡体验。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及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活动自7月11日持续至8月9日，横跨伊春避暑黄金期，每周六周日共推出10场嘉年华演出。活动创新策划了林都欢歌、怀旧记忆、古韵流芳、青春摇滚、诗与民谣五大主题周，精准覆盖不同年龄层受众的文化娱乐需求。后续嘉年华还将陆续邀请付晓婷、哈师大音乐学院等知名艺人及专业的音乐团队登台献艺，持续为市民游客带来高规格、高品位的观演体验。本次嘉年华活动由哈尔滨银行伊春分行、伊春农商银行赞助，全程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活动现场设有啤酒大棚、美食市集、桦树之特色产品展销、森林商店等多元板块，让观众在享受视听盛宴的同时，品味本地的特色物产，感受林区烟火气息。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我是交通广播小小交通宣传员陈傲然，跟我一起来学习交通安全常识吧。交通法规是个宝，同学都要遵守好，每天上学和离校，平平安安很重要。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过道要看信号灯，红灯停止绿灯行，交叉路口事故多，一慢二看三通过，乘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伸车窗外，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交通法规要遵守，警钟长鸣要记牢。

然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

0: 夜间我是晴转小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接下来一起进入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进入夏季，社交平台上关于黑咖啡减脂的相关话题再度火爆。从晨起黑咖啡配鸡蛋，到运动前半小时喝掉秤更快，各种减脂攻略层出不穷。打着燃脂、轻松瘦等宣传语的网红黑咖啡销量也是相当可观。然而，喝黑咖啡真的能够瘦身吗？黑咖啡减脂神话背后的真相，其实是它能够短期小幅提高身体代谢。理论上来说，咖啡中的咖啡因作为一种中枢神经的兴奋剂，确实能够通过刺激肾上腺素分泌，短期提高人体的基础代谢率，并且促进脂肪的分解。但是这种提高代谢的作用是短暂的，因为咖啡因在人体内有半衰期。有研究发现，即使单次摄入高达400毫克的咖啡因，在服用后的3小时内，人体能量消耗也是仅增加40千卡，仅相当于全天总能量摄入的2%。这对于减重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更有研究推算，坚持每天喝750毫升的咖啡，连喝3个月，大约只能减掉0.29公斤。所以咖啡因对于基础代谢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的。虽然黑咖啡减脂的实际效果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但是黑咖啡本身却是一种相对健康的饮品。那么专家坦言说，它不仅热量极低，还含有一些天然的活性成分，比如说绿原酸等多酚类的物质，可以帮助对抗身体的氧化应激，辅助调节糖脂代谢等，还有含量微小的微量元素如钾、镁等，用黑咖啡来代替平时的奶茶等含糖饮料，从而减少热量的摄入，也在侧面辅助减脂。不过需要提醒的是，长期喝咖啡呢会增加钙流失风险，黑咖啡不加奶更是缺少了钙的补充来源。对于希望通过咖啡辅助减脂的人群，可以选择不加糖不加奶油的纯黑咖啡，但是切勿空腹饮用，并且最好搭配着蛋白质食用，如在运动前饮用，或者是配合高蛋白牛奶，既能够增加饱腹感，又能保护肌肉。目前认为，健康成年人每日咖啡因摄入量不应该超过400毫克是安全的。如果出现了失眠、心悸等不适的症状，应该立即减量或者停止饮用。既然黑咖啡无法带来持久的减脂效果，那什么才是提高基础代谢的根本方法？专家给出了明确答案，就是增肌。喝黑咖啡可能只能让人兴奋3-4个小时，但是一旦增加了肌肉量，基础的代谢的提升是24小时持续进行的。减肥的关键是吃动平衡，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改善饮食结构，可以选择搭配16+8或者5+2的轻断食法。与此同时，还要注意减重速度，每周减重1公斤左右，给身体留出适应期，以尽量避免体重反弹，才是长久之计。

体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导致感染性腹泻的发病风险显著增加。其中，由于霍乱、细菌性痢疾等细菌性腹泻最为常见。该类疾病的典型症状包括了腹痛、腹泻、恶心、呕吐，部分患者可伴有或者是不伴有发热。患者及带菌者是主要的传染源，传播途径多样，既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直接接触或者间接接触被污染的环境物体表面传播，也可以经过污染的食物或水传播。其中食源性传播最常见于食用被污染的贝类海产品以及未经彻底洗净的生食蔬菜瓜果。面对这一季节性的健康威胁，手卫生是个人防护的第一道防线。如厕后、更换尿布后、准备食物前后、进食前、处理垃圾或者是脏衣服后，以及接触动物或者其环境后，均应该及时洗手，而且需用肥皂和流水冲洗至少20秒。腹泻期间应该避免游泳及水上活动，以防疫情的经过水的扩散。了解到家庭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场所，专家也提醒，加工食物的时候，刀具和案板应该是生熟分开的，用后认真清洁，避免交叉污染。肉类、蛋类等需要充分加热，生食的水果和蔬菜要彻底清洗。夏季尤其要避免生食或半生食海鲜，如生蚝、醉虾蟹等等，务必煮熟煮透后再食用。同时不食用腐败变质、过期、病死、畜禽水产及野生动植物。值得一提的是，高温季节，哪怕是煮熟的饭菜，放置时间也不宜超过4个小时。再次食用前，需要彻底的热透，而且应该避免购买无证摊点的食品。饮水方面，只饮用开水或者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桶装水，装水容器需要定期清洗。如果遇到暴雨、洪涝导致供水呢受影响，饮水必须经过消毒并且煮沸后方可饮用。那么对于食品从业人员等等特殊人群，如厨工，应该保持良好的手卫生，避免裸手接触即食食品。一旦出现腹泻的症状，需要立刻停止处理食物并且彻底洗手。症状缓解后，仍然应该按照要求延迟返岗，以降低传播风险。环境卫生与呕吐物处理同样关键，重点场所应该建立清洁消毒制度。对于门把手、水龙头、便器按钮、电梯按钮等等高频接触部位定期消毒。当发生呕吐或者腹泻时，应该立即用一次性吸水材料覆盖污染物，喷洒含氯消毒剂，作用30分钟后清除。污染衣物、床单等应该及时更换并且消毒处理。专家再次强调，若出现腹泻、呕吐症状，应该及时就医，并且呢与家人保持相对隔离，不得带病上岗或者上课。照顾患者的人员应该加强自我防护，注意手卫生，必要时佩戴手套、穿着隔离衣等，以有效控制感染传播。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7: 是可不是吗？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听众朋友，连日来湖南持续高温天气，随着气温不断的攀升，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疾病患者呢是病情进入一波动期。从各大医院了解到，近日医院接诊的慢性疾病急性发作患者明显增多。高温天气下，冷热刺激、补水不当、擅自停药等行为都可能成为诱发心梗、脑梗死、低血糖等危急重症的导火索。62岁的张先生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十多年，平时服药并不规律。几天前，他在正午高温时段外出买菜，回家后满身大汗，立即对着空调冷风直吹，还喝下了一瓶冰镇啤酒解暑。不料半小时后，那么他的胸突然发生了胸闷的胸痛，大汗淋漓，被紧急送往湖南省人民医院，最终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经急诊介入手术抢救后脱离危险。医生分析说，高温天气大量出汗，导致血液粘稠度升高，而骤冷刺激使血管急剧收缩，最终诱发斑块破裂，形成血栓，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类似情况并非个例。67岁的糖尿病患者王女士，因为天气炎热，胃口变差，三餐进食量明显减少，却仍然按照原剂量服用降糖药。那近日她在家中突然出现了心慌、手抖、意识模糊等症状，被送到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时，血糖仅为每升 1.8 毫摩尔，属于重度低血糖，并且伴有心肌缺血，经紧急输注葡萄糖，他才逐渐的恢复意识。那为什么夏季慢性疾病患者的病情更容易波动呢？那专家介绍说，高温湿热环境容易导致人体的水分、电解质丢失，影响血压、血糖稳定，加之冷热刺激、饮水方式不当或者自行停药，都会增加心梗、脑梗、低血糖等等急性事件发生风险。病情频繁波动，还会持续损伤血管，增加严重并发症发生率。因此，慢性疾病患者在夏季更应该加强健康管理。慢性疾病主要是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痛风、高血脂、慢阻肺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普遍具有病程长、易复发、管控周期长的特点。慢性疾病患者的体温调节能力较弱，基础疾病可能会因为高温加重，而部分药物还会影响散热或者水盐代谢。因此，慢性疾病患者的高温防御需要采取比普通人更为严密的防护措施。高血压、心脏病患者每天至少测量2次血压和心率，高温易导致血管扩张、出汗增多，血压可能会有大幅波动，容易诱发心绞痛、心梗和脑卒中。糖尿病患者呢，要加强血糖的监测，高温影响食欲、活动量和药物代谢，易导致血糖异常波动。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注意呼吸状况、血氧饱和度，还有肾病患者严格记录每日的出入量，关注体重变化。除了常规的中暑症状，应该特别警惕与原发病相关的异常信号，胸痛、胸闷、心悸加剧、肢体麻木、言语不清、视物模糊、剧烈头痛、呼吸困难、咳嗽、咳痰加重。下肢明显浮肿、尿量骤减、严重口渴、多尿或者意识模糊，一旦出现以上任何的危险信号或基础疾病症状明显加重，需要立刻就医。炎热夏天呢，不仅让人体感不适，更可能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尤其是慢性疾病患者，对于这场无声的健康考验，该如何科学应对呢？在日常生活中，重点要做好以下的几点。首先是科学补水，坚持少量多次饮水，每日饮用温水1500毫升，

至2000毫升。晨起、睡前适量补水，有助于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心力衰竭、肾病患者严格遵医嘱控制饮水量。糖尿病、痛风患者避免饮用含糖饮料和冰镇啤酒，不宜一次大量的饮用冰水。饮食方面应该坚持清淡饮食，控制盐、糖和高嘌呤的食物摄入，每日食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少吃腌制食品、烧烤及浓汤。糖尿病患者应该减少雪糕、西瓜、白粥等高升糖食物的摄入，水果分次少量食用。痛风患者避免食用海鲜和动物内脏。慢阻肺、胃病患者要尽量少食冰饮和辛辣食物。规范用药十分重要了。夏季部分患者因为血压下降或者症状缓解便自行停药、减药，容易诱发严重的并发症。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均应该按照医嘱规律服用。胰岛素等药物注意避光、冷藏保存，外出时最好随身携带常备药物及病理资料。糖尿病患者还应该随身备好糖块或者糖果，以应对呢突发的低血糖。运动应该避开高温时段，以选择清晨6时至8时或者傍晚6时以后进行慢走。八段锦、太极拳等温和运动。运动结束后不要立刻冲冷水澡或者长时间的吹空调，应该及时擦干汗液，更换衣物。如果运动过程中出现胸闷、气短症状，或者血压超过每毫米100毫米，高压是160毫米汞柱，低压100毫米汞柱，应该立刻停止活动。还有就是合理的使用空调了，室温建议保持在25到27摄氏度，室内外温差不宜超过5摄氏度，避免冷风直吹头部、腹部及关节。大汗淋漓时不要立刻进入低温环境，外出应该做好防晒，减少高温暴晒。坚持监测血压、血糖，保持规律作息和稳定的情绪。建议高血压患者每日早晚测量血压，糖尿病患者定期的监测血糖，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注意观察是否出现了胸痛、肢体麻木、言语不清等症状。肾病、心衰患者则应该留意尿量及下肢水肿的变化，尽量做到23点前入睡，适当午休，避免熬夜及情绪激动。一旦出现持续的胸痛、胸闷，单侧肢体麻木、言语不清、重度低血糖、高热伴意识障碍或者全身水肿、尿量明显减少等症状，应该立刻前往医院就诊，切勿自行观察或延误治疗。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在社交平台上，24岁的恒梦雨分享了自己上门探望78岁老人的故事，引来不少网友点赞。这是我的工作，代替子女为老人提供上门服务，也就是这两年逐渐兴起的共享儿女或外包儿女服务。尽管被称作儿女，但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仅是围绕服务内容和报酬展开。亲情的陪伴通过付费方式外包。如果你在外地工作，是否愿意为异地的父母购买这类服务呢？不少的爷爷奶奶真的是衣食无忧，唯有孤独难解。恒梦雨说自己很心疼那些老人，他们坐在窗边发呆，心里空落落的，想念在外地工作的子女，却从来不抱怨。恒梦雨想做点什么，既为那些老人，也为自己的创业热情，代替外地的子女尽点孝心，用陪伴填满老人的孤单。近日在江宁区东山街道见到恒梦雨时，他刚刚探望一位老人回来。那7月份南京天气闷热，汗水顺着略显削瘦的脸颊往下淌，他却顾不上这些。明天还有一位老人要去看，待会儿的买点水果礼品，提前做些准备。忙碌的恒梦雨正在做这个创业项目，在社交平台上被称作为共享儿女或者外包儿女服务。这是一种新型互助养老模式，从业者通过与儿女身份为空巢，独居老人提供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等服务，并且收取一定费用。恒梦雨在大学时就对养老行业产生浓厚的兴趣，他认为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养老产业前景广阔。为此他还在大学期间多次开展调研，毕业后他一直从事着养老相关的工作。去年底他逐渐明确了自己的方向，深耕上门陪伴老人服务。今年以来，他和两位创业伙伴在多个社交平台发布消息，主要是为空巢独居老人提供临时陪伴、心理慰藉、医疗陪诊、事务代办等服务。我们收取基础的服务费，一般每小时服务两个小时以上，每次呢服务两个小时以上，收费200元或以上。他发现市场需求比他预想的要好，不少身在外地的子女主动联系他们，请他们代替自己上门看望父母。每次上门前，我都会买一些水果礼品，拉近和老人的距离。恒梦雨介绍，上门后主要是陪老人聊天，排查家庭安全隐患，简单的评估老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教老人使用智能手机，陪他们去医院看病，代替不在身边的子女完成陪伴，缓解老人的孤独，让老人开心快乐是我们的初衷。事后我们还会向子女反馈老人的现状。尽管还处于创业初期，但是恒梦雨觉得项目进展比预期的顺利，后面我们会尽快成立工作室，扩大队伍，提供更为完善的服务链条。他表示，每次得到老人和子女的认可，都会感到很有成就感，也更加看好这个行业，希望未来能够把它做得更好。那近日联系上曾经接受过外包儿女服务的崔阿姨，她表示，这是远在福建做生意的女儿给自己购买的，他们非常好，上门时还受我女儿委托带来了生活用品。他说平时一个人住呢确实有些无聊，他们来陪我聊天，教我使用手机，保养身体，管理血压，我们聊得很多，时间过得特别快。他的女儿则在电话中表示，因为长期在外地工作无法回去，
通过外包儿女服务，能够更真实地了解母亲的近况。有时我给妈妈打电话，她总是报喜不报忧。通过第三方，我还能够更清楚地知道妈妈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也就更放心了。我觉得这项服务很好，很值得。据了解，外包儿女、共享儿女服务并不只在南京出现，在社交平台上，这一项服务已经在全国多地兴起，从业者主要为独居、空巢老人提供日常的探望、陪诊、看病、聊天、遛弯等等服务，单次收费200元到2000元不等。这种形式区别于专业的养老照护，核心主打情感陪伴，满足或者部分满足了独居、空巢老人的心理需求。南京心理咨询师小鱼表示，这种拟亲属化服务部分代替代了子女的照料行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慰藉老人的孤独，但无法完全取代子女的情感陪伴。近日询问了10位市民，其中6人表示愿意尝试为异地父母购买这类服务。有市民说，不仅是因为对方照顾老人更为专业，而且第三方上门探望也能够让我们更清楚了解老人的身体和生活状况，更为放心一些。不过也有了解到，作为一项新型的服务形式，外包儿女尚未被认定为新职业，也缺乏统一的服务标准和规范。专业人士建议说，应该加快制定行业规范，对于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加以统一，并且建立资质认证体系。正如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赵庆杰此前表示，外包儿女提供了一种精准的按需购买的功能替代，是执行子女想要做但做不好、没时间做的具体事务。因此，这种服务形式的出现更像是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在面对现代社会压力时的适应性转型或功能重构，是一种创造性调整。这种呢，创造性调整需要服务标准、资质认定、风险兜底等制度保障。

然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暑期培训报名高峰来临，各类兴趣班营销活动增多，亦复式消费风险也是随之上升。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面对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一次性预收费用不得超过5000元，家长应该理性的报班，拒绝超期超额交费。2025年11月份，

消费者张女士在某培训中心为孩子办理基建培训四季卡，并且签订协议，约定服务期限是为2026年1月20日至2027年1月19日。后来张女士发现协议约定的一对多大课不能满足孩子的实际提升需求，于是提出了解除协议退还款项。多次协商无果后，张女士于2026年4月28日向天津市消协投诉。核实相关情况后，天津市消协认为，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消费者有权主张解除合同，退还相应款项。教育部、体育总局等13部门印发的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明确，培训机构不得一次性收取或者以充值、次卡等形式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或60课时的费用，而且不得超过5000元。消协也提醒说，消费者要警惕呢，是培训机构诱导一次性缴纳长期大额费用，拒绝超期、超额交费。按照相关规定，非学科类培训机构收费实行指定银行、专用账户、专款管理，培训费用应该全部进入本机构收费专用账户，不得使用本机构其他账户或者非本机构账户收取，收费账户应该向社会公开。消费者缴纳非学科类校外培训费用的时候，应该将款项足额转入培训机构公示的预收费专用账户，不要通过个人微信、支付宝或其他不符合监管规定的渠道付款。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预付式消费有关规定，消费者与培训机构订立预付式培训服务合同，并且缴纳费用之后，培训机构应当依约依法提供服务，履行退费义务和服务承诺。出现解约、退费等争议时，消费者应该及时的与培训机构协商，并且留存合同、付款凭证、宣传页面、聊天记录等证据，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同时也提醒广大学生家长，暑期是校外培训报名的高峰期，应该根据孩子的实际需求，理性规划非学科类培训课程，自觉抵制违规预收费营销套路，守好预付资金安全防线。如与经营者协商无法解决消费争议，可以向属地消费者协会投诉，请求调解，也可以向相关行政部门投诉，通过法定渠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1: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接着说这部《大明于谦》。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李珀没在家，九姨太

这个九姨太，大名鼎鼎的群芳阁的头牌冯美人，绝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浪荡女子。她做的这一切，那都是在试探我呀。哈哈哈，行啊。程王心说，这个女子真的是太不寻常了。就见这位九姨太收起了自己的媚态，她是端庄稳坐，跟程王说，程少爷，既然你不是轻薄之人，那么就说明我没有看错，今天的确是良宵难得。难得的是我的丈夫李珀不在家，那么我就可以跟你聊一聊关于我丈夫李珀的事情。我真正的想跟你说一说我的心事。哎呀，九姨太此言一出，成王心中一动啊，心说啊，看来我昨天的观察是对的呀，这个九姨太一定心中有事。你看昨天心不在焉强颜欢笑的那个样子，看来他肯定有什么隐情，可能需要我帮忙。太好了，说不准呢，我真的能从他的身上得到于谦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成王呢也就重新归坐。嫂夫人，虽然我们相交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可能您心中也有数。您今天来想要跟我说些什么呢？九姨太看着成王半天没说话，愣了能有这么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九姨太忽然之间起身扑通是跪倒在地。程少爷呀，九姑娘知道您神通广大，背景深厚，您在京城有一个做吏部天官的舅舅，那也就是说你有本事可以通天呢。今天嫂子在这儿求求你，无论如何派不如何，你要救嫂嫂一命，救嫂子脱离苦海，离开这个火坑。哎呀，说完了这句话呀，再看九夫人眼泪落下来。成王赶紧起身将九姨太搀扶起来，让他重新归坐。嫂子，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呀？你在这李府上上下下不是处得挺好吗？我看这里里外外啊都是你说了算，我哥哥李珀呀拿你就当了当家人了，对你可是宠爱有加，也是言听计从啊。你说让我救你出这个火坑，我有点听不懂。九姨太微微摇了摇头。我说弟弟呀，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啊？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在这李府是强颜欢笑吗？哎，这府里上上下下的关系倒还好说，只是我的丈夫李珀他不是个人啊。他说着话，九姑娘又哭了。成王赶紧安慰了一番，嫂子你到底遇到什么事儿了？你好好跟我说说，兄弟我洗耳恭听，只要我能办到的我是义不容辞。好吧，九姑娘这才从头把自己的身世讲了一遍。这个九姑娘啊姓冯，人称冯美人，她是群芳阁的头牌，这个咱们前文书有所交代。但她是怎么进的这个群芳阁，怎么到的教坊司这样的地方呢？她也不是生在这儿的呀，这里边还有原因呢。这冯美人呢其实原本也是官宦家庭，她的父亲原本是山西都指挥使司驾前的一名武官，姓冯，名德，字锦谦。冯德是宣德年间的武进士，哎，就分到山西的这个地方

当了一名武官，在这儿娶了妻子，生下了冯美人。本来啊，一家三口家庭幸福，可是呢，就在冯美人长到八岁的时候，冯德呢得了一场病，身上啊长了一种癞。这种癞是什么东西呢？要今天来说呢，就是一种疣，哎，寻常疣啊，其实就是一种免疫性的疾病，也属于一种病毒感染吧。当这个自身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啊，哎，就会出现这种癞。其实呢，基本上采取一些简单的治疗方法，比如说什么喝点薏米粥啊，是吧？食疗啊，要不就冰敷一下，慢慢的就可以自愈了。但是，这是我们今天的医学水平啊，在明朝年间，好像人们对这种病啊缺乏一种认识。这冯德身上一长这癞呢，还长在脸上了。哎呦，这军队里的人呢就发现了，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冯德有一个下属比他年轻一点，这小子姓廖，人送绰号叫廖坏水。哎，他呀总瞧着别人别扭，其实这小子就是个兵痞。他老琢磨着，我什么时候能升迁呢？啊，我也官一下子。可是这个冯德一直是他的顶头上司。冯德是品行端正的一个人呐、啊，对于这个廖坏水，平常也是没少管教。这廖坏水啊，心里边就恨上这冯德了。结果他发现冯德脸上长癞了，马上向自己的上峰禀告，说这冯德呀，现在年岁大了，身上要长癞，这个癞可是传染性的，他长癞不要紧的，这要是把我们部队所有的人都传染了，那可怎么办呢？这廖坏水啊，这一冒坏水，这可坏了菜了，整个的这个都指挥使司是人心惶惶。最后上边有官员呢下来劝这冯德，说你呀确实上了几岁年纪了，你长的这个癞呀，咱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们只有两种办法。第一，给你们家一笔钱，把你弄到滇池把你淹死。第二，你就自行离开咱们都指挥使司。哎，这两条道你自己选吧。把这冯德给气的呀，心说我这个病你怎么就说它是传染性的？你这不是诬陷好人吗？我这正在积极的治疗，哎，怎么说也不成。其实上边的长官跟这廖坏水都已经勾结好了，就用这个事儿啊，把这冯德给挤兑走，廖坏水他好上位啊。没办法，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任掏钱吧。冯德把家中所有的积蓄拿出来不断的打点，这才勉强的留在了军中。可是老头心里憋着一股气呀、啊、没过了两年，一命呜呼，冯德就这么死了。那个年月女人不上班啊，家里都靠男人，冯德这一死失去了家庭的经济来源。这廖坏水又冒了一下坏水，假意的关怀孤儿寡母，说老嫂子，我给您介绍一个地方，您干点零工，哎，做点零活啊，就能维持家用。冯德的妻子是个善良淳朴的女人呐、啊，她没什么别的坏心眼儿，就听信了廖坏水的谗言，跟着廖坏水就干活去了，她得养活自己孩子呀。当时的冯美人只有十岁，结果这廖坏水啊，就把这孤儿寡母一对啊卖到了教坊司，他自己还得了一笔钱。于是冯美人就跟着自己的母亲就到了教坊司。咱们说了，这个教坊司这是官办的妓院。后来呢，冯美人的母亲也去世了，冯美人呐、啊，几经辗转，最后又被卖到了群芳阁。其实从小的时候，冯美人接受了很好的家庭教育呀、啊。

你别看这个冯德是一个武官，那也很有文化水儿，哎，诗书典范也教了冯美人很多的知识。到了教坊司之后，要学习琴棋书画。这冯美人后来到了群芳阁，逐渐的长大，就成为了群芳阁的头牌。后来呢，李珀把冯美人就娶到了自己的府上。到了李府之后啊，冯美人是左右逢源，上上下下的这个关系怎么打理的那么好呢？他来之前，李珀不爱回家，老在外边风流快活。为什么呀？他这八房姨太太，自己只要一回家，这八个人都找他诉苦。哎，大姐欺负二姐，三姐对付四姐，五姐六姐拿我怎么着了？好家伙的，一天天吵蛤蟆坑一样。哎呦，这八房姨太太天天打架。等这冯美人娶进来之后啊，嘿，你说奇怪不奇怪？那八位两桌麻将，天天打麻将，再也不打架了。只有冯美人陪伴着李珀。一开始啊，冯美人心说，我这就算一个最好的归宿了。可是这一年事情发生了变化。怎么变化了？因为冯美人发现这个李珀简直不是个人。这二年，李珀逐渐沾染了毒品生意。对于鸦片这种东西，他是爱不释手。一方面，他拉拢了很多的官员权贵，把他们拉下水。然后呢，用自己的鸦片打开自己的仕途啊。你甭管哪个官员，李珀要给他送礼就送鸦片。送了鸦片之后，此人就被李珀控制了。一方面，他需要李珀源源不断的提供毒品；另一方面，也等于自己的秘密抓在了李珀的手中。说到底，李珀就是个商人，他倾家荡产能怎么样啊？那官员只要被官府发现有吸毒的行为，那可是重罪啊，诬杀不保了。所以就凭借着这种手段，李珀就在这广陵啊，那势力是越来越大。这个九姨太有所担心，心说日后早晚有一天你得犯事儿。当这些官员没有办法保护你的时候，那你该怎么办呢？所以九姨太呢，暗中曾经劝说过李珀，没想到被这个李珀连打带骂，训斥了一番。老娘们家家，你懂个屁！男人这些事儿用你操心吗？你就好好把家里的事情给我管好了就得了。当然了，李珀对九姨太还是不错的，他确实很喜欢这个冯美人。不过最让冯美人接受不了的呀，就是李珀他自己吸毒啊，逼着冯美人也跟着吸。此前咱们不是说李珀要灵儿伺候他那一宿吗？成王始终也不知道那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次日薛灵儿是精神恍惚，甚至出现了幻象，没过两天就绝气身亡。今天九姨太把实情告诉给了成王。九姑娘说，这个李珀简直不是个人呐、啊！因为平常他让九姨太吸毒啊，九姨太呢有所收敛，有所控制，也不断的央告李珀，哎，多多少少反正也得用一点吧。但是九姨太很有尺度。不过这个李珀呀，他特别享受看到女孩子用过毒品之后那个欲仙欲死的样子，所以当灵儿愿意献出自己的身体来陪伴李珀的时候，李珀就心生了这种想法。他逼着灵儿吞下了大量的毒品呢、啊。他看着眼前的女人在毒品的作用之下丧失了自我，迷失了灵魂，在一种不知所措的迷茫和幻觉当中，李珀寻找到了自己的快感，乃至于让薛灵儿吞下了大量的毒品呢、啊。要不然灵儿怎么能够产

0: 产生幻觉呢？哎呀，九姑娘今天把这个事情和盘托出之后，其实成王心中已经有数了，因为此前人于谦在郊外验尸，已经知道薛令儿的确是涉嫌中毒而死。今天再一听啊，这是没错了。哎呀，成王是心如刀割一般，九姑娘也是泣不成声，说灵儿这个姑娘是个好孩子呀，可是没想到居然就这样生生的被李珀给迫害死了。如今这个李珀是越发的猖狂，他不仅吸毒贩毒，听说他还要种植鸦片。哎呀，这可是个大事儿。那个时候这毒品在市面上很少，还都是靠进口，这要是自己能种了那还得了了，这李珀呀快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毒枭了。听到这儿，成王也是觉得不寒而栗呀，他赶紧就问九姑娘，你怎么知道他要种植鸦片呢？他要在哪儿种啊？九姑娘说呀，具体的事情我还真不太知晓，只不过我知道啊，李珀呢有一位好朋友，此人位高权重，你看他其他的那些官员的朋友多多少少有的我见过面，有的我也有所耳闻，可是他的这位朋友势力相当的大呀，他称之为老爷子。这个主意就是老爷子告诉他的，希望让他找一块地开发出来种植鸦片。李珀今天早上离开家呀，就是去找老爷子商量这件事儿去了。当然了，此事绝非小可，恐怕只他们两个人也不能够成功，这里面应该牵涉到很多很多的官员呐。成王听到九姑娘的这一番话，心中所想，好啊好啊，看来啊我这一次来对了。九姑娘接着说，程少爷，你说说李珀他如此丧心病狂，丧失人伦，我怎么能跟他在一起呢？我相信早晚有一天呢，李珀不但性命不保，整个这个家呀也将会灰飞烟灭，我只希望少爷有朝一日能够保我一条性命。我虽然是李珀的姨太，可是他这些事情全然跟我无关呢。九姑娘说完再次给成王行礼，成王啊把九姑娘扶起来。此时的成王啊显现出了一种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怎么呢？把九姑娘扶起来，成王一拍自己的胸脯，嫂子，我也不是夸下一句海口啊，今天弟弟我就把誓言给你立到这儿了，这件事情无论到了什么时候也不会影响嫂子你，我今天可以给你打一个保票，你不但性命无忧，你还为国家立下首功一件。也甭管李珀所说的那个老爷子是什么高官，到了我的面前他是不值一提。要说成王是真没吹牛，可是九姑娘不知道啊，她觉得我这兄弟是不是疯了？哎呀，这是被我这几句话说的激动了，在这瞎许愿吧。成王转过头来对九姑娘说，可是有一点呢，嫂嫂，你要告倒李珀也不难，关键的是我们要有他吸毒贩毒制毒，还有他种植毒品的证据。九姑娘一听，证据有啊，李珀呀他有那么一个账本，这个账本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都给谁送了毒品，都给谁送了银两，我们只要拿到这个本子不就有了证据了吗？成王说，太好了，他这账本放哪儿了？九姑娘说，我不知道，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 广播剧导

演佟佳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多保重。爸，
7: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0: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哦，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一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

0: 这就拔下差。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是夕阳无限好吗？
3: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2: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3: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2: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1: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如何预防缺铁性贫血？缺铁性贫血在我国老年人群体中很常见，贫血可使免疫力低下，容易发生感染、疲倦乏力、记忆力衰退、抑郁、心慌、心跳加快等症状。摆脱贫血困扰，首先要在饮食上下功夫，增加摄入造血的必需原料，应注意增加蛋白质、铁、维生素 B12、叶酸的供给，调整膳食结构。动物性食品是膳食中铁的良好来源，吸收利用率高，维生素 B12 含量丰富。贫血的老年人应注意适量增加瘦肉、禽、鱼、动物血和肝的摄入。新鲜的水果和绿叶蔬菜可提供丰富的有机酸、维生素 C 和叶酸，促进铁吸收和红细胞合成。此外，许多贫血的老年人除了膳食营养素摄入不足和铁吸收率较低以外，还患有其他慢性疾病，这些慢性疾病也可导致贫血，因此需要到医院查明病因，积极治疗原发性疾病。

晨练需要注意什么？随着健康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老人早起健身已经成为许多老人保持身体健康的好习惯。但是老人在健身的同时要注意自身安全，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做一些适合的健身运动。老人晨练需要做到以下几点。方式不必太剧烈，老年朋友要量力而行，不宜进行剧烈活动。一些舒缓的运动项目也可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如太极拳、气功、散步等，避免做倒立、仰卧起坐、骤然前倾弯腰等动作。休息30分钟再进食，运动之后立即进食也会引起胃肠道不适，补充水分也应少量多次，不应大口吞饮，小口缓咽更利于肠胃吸收。运动之前先加餐，晨练之前要吃些容易消化的食物，比如面包、饼干、豆浆等，食量因人而异，以不感到饥饿为宜，避免吃得过饱。运动之前喝杯温蜂蜜水也是不错的选择。

0: 檀香成仙的故事早在汉代就已经流传。檀香此番来到世间，就是专门为了度化寒玉而来的。
1: 这是明代小说《檀香子全传》里讲的一个故事。
0: 汉武帝年间，丞相安抚家育有一女，名唤玲玲，生得才貌双全，人见人爱。武帝听说丞相家的这个玲玲才貌出众，就希望能让她嫁给自己的侄子。谁知道安抚竟然不允，理由是女儿已经有婚约在前。武帝大怒，他下令贬谪发配安抚，并将玲玲下嫁一个村夫。父亲因女获罪，玲玲也郁郁而终，后来托生为一只白鹤，受到仙人点化，得道成仙。到了唐代，
1: 投生在了昌黎韩家，
0: 成了韩愈的这个侄子。这位侄子投奔韩愈之后，无心功名，只爱种花，而且还不听劝，让韩愈非常失望。但是呢，他琢磨起牡丹来却非常的有耐心，人们只看到他用这个布幔围起了牡丹，每天就在里面捣鼓，谁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干些什么。七天之后，帷幔撤去，原来同色的牡丹竟然真的变成了白绿红三色，众人一看顿时傻了眼，被专门请来观赏的韩愈也忍不住感叹，这小子还真有点过人之处呢。就在这时啊，他听到侄子在他耳边低语道，请您上前一观，这牡丹花还有别样的妙处。韩愈走近一看，这浅色的花上啊还有紫色的字迹，连起来读正是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看到这行诗啊，韩愈大为惊叹，抚掌击节，是朗声大笑。此时的韩愈只是惊异于魔术的神奇，他并不知道这两句诗正是对他命运的预告。

这场魔幻秀，韩愈觉得虽然他不爱读书，想必也能在京城里谋得合适的营生。可是这个年轻人在展示完自己的异能之后，却坚决地拜辞了韩愈，返回了江淮老家。谁也没想到，几年之后，韩愈这样一个官至刑部侍郎、曾经风光无限的文坛领袖，竟然因言获罪，触怒皇帝，一夜之间遭贬潮州。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人感到了深深的绝望，在前往潮州的路上，面对着逐渐荒凉的景色，他心中悲凉愤懑之时，又想起了彼时牡丹花上神奇浮现的那两句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原来花上的诗说的就是此时此地之景。韩愈这才懂得了当年上天给他的预告，也想起了那位颇具异能的侄子。他既能预知自己的命运，应该也会算到他今天的困境，于是嘱咐道：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张江边。昔日身居高位的韩愈是一个彻底的理性主义者，修炼道法和学习法术在他的眼里都是不值一提的末流。但是当他的人生行至低谷，甚至面临绝境的时候，似乎才会理解参差多态才是世间本相，人各有志，不能强求，只相信一条成功道路的世界终究还是过于单调了。这样的故事显然是出自于后人的组合，但从其中不难看出世人对韩愈的感情，人们同情这位耿直爱民、范言直谏的士大夫，希望他的生活中能出现个神仙般的人物，提前给他提个醒，让他在未来的生活中免于颠沛流离之苦。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南。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我要你，
8: 拜托拜托嘛，
7: 我不跟你玩了，
8: 爱你，我是。

的旋律去诉说心事，而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也来自于他亲身经历的一些情感故事。简单的钢琴弦乐营造出安静的哀伤氛围。

继续来听下面一首单曲，将会是由单依纯为电视剧《爱情有烟火》演唱的主题曲，叫做《我在意的》。陈曦作词作曲，董冬冬担任制作人。《爱情有烟火》呢，也是由许成业执导，谭健次、王楚然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剧。烟火相伴，情定朝夕。这首主题曲呢，也是把爱情细水长流的样子唱的是很动人了。那单依纯是用如何用嗓音去勾勒这样的情感呢？我在意的是这首歌吗？让我们。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腾讯新势力音乐榜的上榜作品，松锦先生李松锦一夜有雨。歌曲呢，也是由李松锦独立创作完成，以雨夜为核心场景，描绘了深夜独自漫步与回忆相伴的一种心境。轻柔的吉他搭配着雨声，旋律非常的舒缓绵长，而低沉温润的嗓音就好像你耳边的故事一样，来一起听。

曲，对不对？叫做《夜有雨》，来自于李宗瑾。那么我们继续来听腾讯新势力音乐榜当中的上榜作品，同样是一首独立单曲，来自于李玟琪的《黑桃》，风格独树一帜，也区别于市面上面所常见的抒情歌曲，入选腾讯音乐人新势力榜单，在小众音乐当中也是收获了不少的好评。灵感来自于生活里边偶遇的流浪黑猫，用黑桃黑猫作为意象表达态度了。黑桃来自于李玟琪，感受一下她的坚持和自我。

来听下面一首单曲，依然是腾讯新势力音乐人当中的一首优秀作品，来自于张德一林，故乡的高粱花。这首国风乡土风单曲呢，可以说是在2025年正式发行，但是今年更是登上了腾讯音乐人新势力榜单的五月榜首，凭借温暖的旋律打动了无数的听众，也被收录在了多档的乡愁主题的音乐合集当中。作为新生代歌手呢，张德一林主打的就是温情国风治愈流行路线，各大校园文旅音乐节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也在持续推出暖心的原创单曲，我们一起来听。

这两天呢，的确确会发现 Jolin 蔡依林呢，在鸟巢的人气可以说是太高太高了，太多人，包括我们的几位同事们，都会自己去买了票去看她的现场演唱会。而下面一首歌《第三人称》也是能够在最近的一些榜单当中的非常靠前的位置，我们来一起感受 Jolin 的声音。

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的热情收听，请您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再见了各位，王菀之我好想你，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曲啦，拜拜。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天下第一名刹少林寺。
2: 嵩山是中国五大名山之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西北，它由少室山和太室山组成，72峰连绵60多公里，东接五代京城开封，西连九朝古都洛阳，素有汴洛两京中州名山之称。中国古人称高大的山为岳，并把地处中部地区的五座大山命名为五岳，嵩山因位置居中而被称为中岳。菩提达摩并不是第一个来到嵩山的佛教徒，公元71年，一座崭新的佛教建筑在太室山下落成，这是汉明帝专门为来华传法的印度僧人舍摩腾和竺法兰修建的大法王寺。由于这里距离东汉的首都洛阳很近，同时又能够躲避城市的喧嚣，两位高僧就在这里翻译佛经。一本本梵文书籍第一次被翻译成了汉字，成为中国最早的佛教典籍。从此佛教在中华大地上慢慢地传播开来。
1: 一部《少林寺》不仅成就了功夫巨星李连杰，更使这座号称天下第一名刹的古寺飞升海内外，成为许多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功夫梦。如今包括少林寺建筑群、东汉三阙、中岳庙、嵩岳寺塔、惠善寺以及嵩阳书院、观星台8处11项在内的历史建筑群，总称为天地之中，是我国跨时代最长和种类最为丰富的古建筑群。作为古刹名寺，少林寺不负声望，它是禅宗和武术的双鼻祖，因坐落在少室山茂密的丛林中而得名。据传摩诃迦摄的第28代弟子达摩在少林广收门徒，因其武术自成体系且又风格独特，于是少林派便在江湖上声名远播，留下了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功夫甲天下之说。当然这只是传说，但是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少林功夫的盛名。少林寺建筑群以常住院、塔林和初祖庵等为主，其中常住院及少林寺也是少林寺的主体建筑，由南向北依次分布着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方丈院、立雪亭和千佛殿。一入少林寺，康熙皇帝亲笔所提的少林寺三个大字便赫然出现在眼前。跨过山门便是供奉象征风调雨顺的四大天王，甚是威武雄壮。山门红墙绿瓦，斗拱彩绘的重檐歇山顶令人过目难忘。大雄宝殿是寺院佛事活动的中心场所，与天王殿、藏经阁并称三大佛殿，释迦牟尼、阿弥陀佛等的神像位于殿内，两侧还塑有18罗汉像，皆是

0: 栩栩如生。缭绕的袅袅香烟与悠扬的佛教音乐相得益彰，处处透着禅意和静谧。少林寺的塔林里分布着唐宋直到现代的石木塔231座，是少林历代高僧安息的地方。因塔类繁多，形式多样，参差不齐，如同茂林，而被称为塔林。和塔林不同的初祖庵，是为了纪念禅宗初祖菩提达摩而修建的纪念性建筑。因达摩常常面壁静坐修行，故而又称为达摩面壁之庵。
1: 1500多年之后，已经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又是在什么时候离开。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有关这个人的记载只有寥寥几笔。他生于古印度的一个婆罗门贵族家庭，大约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渡海来华，传播佛法，创立了中国最有影响的佛教流派禅宗。他的名字叫菩提达摩。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开始兴盛的时代，由于皇室贵族们大多笃信佛教，大批天竺僧人来到中国传法。在菩提达摩之前，有一位叫跋陀的僧人来到了嵩山，北魏孝文帝在少室山下为他营建了一座寺院。因为地处环境清幽的丛林深处，故名少林寺。这座在日后名扬天下的寺庙，就在这凌乱的诵经声中开始了它的历史。日落之后，嵩山笼罩在一片淡蓝色的雾霭之中，微弱的光线投射在达摩面前的石壁上。随着夜色降临，一个短短的阴影正以一种几乎令人觉察不到的速度在石壁上慢慢消失。那是他自己的影子。这是菩提达摩来到嵩山的第二年。少林寺并没有敞开胸怀迎接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当时的少林寺是一座小乘佛教的寺庙，与菩提达摩所修习的大乘佛教不同。乘是运载工具的意思，小乘佛教认为释迦牟尼是世间唯一的佛，教众们以自我解脱为修行的终极目标。而大乘佛教则认为人人皆可成佛，佛家弟子要以普度众生为己任。两者对佛理的解释、所操持的戒律，甚至修行的方法都有很大的区别。菩提达摩就这样被排斥在少林寺的山门之外。在少室山五乳峰下的一个石洞里，他以自己的方式开始修行。这是大乘佛教的一个特殊的法门，为达摩所独创，以闭关为修行方式。所谓闭关，就是面对墙壁，排除杂念，无所执着，关照内心，由此通向觉悟之路。虽然这个沉默的比丘明显地表露出不希望被人关注的姿态，但当地的山民还是很快注意到了这个既不念经也不讲法，只是面对着一堵石壁终日枯坐的怪异僧人。出于好奇的心理，山下的僧侣们陆续上山向他请教佛法。在那个冰冷的石洞里，他们听到了一个之前闻所未闻的佛家词语——禅。从那时候起，少林寺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它将以禅

宗祖庭的特殊位置，屹立于遍布这个国家的数以万计的佛教寺院之中。他所宣扬的禅宗理念也将以最简单的方式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

0: 除却少林寺建筑群，松月寺塔独特而又神秘，如一位得道高僧看破了俗世红尘，傲立风中。松月寺塔坐落在嵩山南麓的松月寺内，初建于北魏年间，历经千年风霜而屹立不倒，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砖塔。砖柱密檐的十二边形塔极为罕见，整个塔式上下贯通，呈现出圆筒的形状，各层重檐按照一定的曲率向上收缩，刚劲雄伟的塔身，柔和饱满的线条，使松月寺塔呈现出一种勃勃向上的生气。寺塔与四周秀丽的风景相互融合，成为一体。东汉三阙不仅受到了佛门的浸染，同时又充满艺术气息。东汉三阙又称为汉三阙，包括少室阙、太室阙、其母阙，是一种独特的石雕艺术。阙是建造在城门、宫门等地方相置对称的建筑，是象征性的大门。太室阙是汉代太师山的庙前的神道阙，四面雕刻有人、动物等50多幅画，另外还有书法雕刻中的真品隶篆铭文。而位于少室山下的少室阙上的铭文，记录的还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异常清晰。其母阙屹立于万岁峰下，本是汉代其母庙前的神道阙，因有其母石而得名。汉三阙象征着古老的封建礼制建筑而存在，具有极为重要的考古价值和艺术魅力。这座古刹历经了2000多年的历史风霜，依旧巍然屹立，它把一座庙变成了人间净土。
1: 1982年，电影《少林寺》在全国公映，随即取得巨大的轰动。在亚洲、澳洲和美洲一些国家上映时，也引发起一股强烈的少林功夫热潮。这部电影改变了少林寺的命运，让这座藏于深山的千年古刹名扬天下。从此，少林寺从衰败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0: 花红。
1: 每晚七点，国家级非遗太原莲花烙代表性传承人王明乐都会准时出现在山西太原艺曲社的舞台上。作为一名九零后，这些年他总是想方设法以各种新鲜形式唱响莲花烙，让更多的人能够领略这门独特艺术的快乐与芬芳。在王明乐的心里，太原的莲花烙合辙押韵，一辙到底，朗朗上口。
2: 发音特点就是用太原方言来演唱，图歌和韵颂相结合，韵颂按太原方言的字来发音，我们叫按字行腔。
3: 距今2500年，
1: 山西省除了南部的运城、闻喜、万荣等十几个县市属于中原官话，东北部广陵县属于冀鲁官话外，境内大部分地区的方言都属于晋语。太原市文化馆非遗保护部馆员冯丽娜说，太原话中保留了相当多的古音，讲起来优雅而有韵味，是晋语的典型代表。
4: 咱们太原方言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入声词，比如说我们要普通话说不是，它可能就是不是，它就是您能听到不，它就是完整的一个不。但如果你要放在咱们这个太原方言里边，你感觉你会觉得它后边有一个非常急促非常短的这个声音。
1: 山西方言非常古老，历史久远，而且发展缓慢，因此也成为我国北方唯一的方言区。由于历史上朝代更替以及人口迁徙的原因，山西方言区还包括今天的陕西北部、河北西部、河南北部以及内蒙古等地有入声方言的地区。
5: 小子夜里钓了一条大鱼，我们那钓啊。
1: 为什么太原城会出现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语呢？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白云说，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使太原方言比较完整地保持了原本的特色，受外界影响较小，但又因为山川阻隔，内部语言尤为丰富多变。
6: 太原话现在这种语音面貌哈，我们最早能追到这个唐五代时期。现在普通话就是读西，比如说鞋子的鞋呀、街道的街呀、匣子的匣，在唐五代时期啊，它都读的是喝这个音。那在我们今天的太原话里边都保留下来。

0: 那斜，你们太原人叫海。
1: 华灯初上的夜晚，徜徉在太原古县城里，门楼店铺古色古香，吆喝声不绝于耳。太原，这座有着25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依然在今日的繁华中续写唐风晋韵的风采，在古朴如歌的晋语中唱响对家乡的爱恋。
2: 历经太原的几代人，送五百篮子当做

0: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作为教师，如果孩子们期盼一缕春风，那么我愿献上整个春天；如果孩子们渴求一滴海水，我愿倾其一片海洋。而我所需要的，只是在青春年华放飞诗爱，伴着我可爱的孩子们风雨兼程，一路同行。
2: 这是张丽丽老师日记中的一段话。张丽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语文教师。2012年5月8日，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她一。

0: 推开了两个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压，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
1: 有人说，他就像爱的天使，解救了孩子，用行动为人们的心灵推开一扇窗。
0: 舍己救人，大爱情怀，凡人善举，平凡伟大。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隋唐群英传》第五季，隋末狼烟，今天开书啊。上一季结束的时候，正说到瓦岗英雄圣手白猿侯君集要到天目观去盗阵图，结果到那里遇险了，被人家隋军团团包围不说，靠山王杨林一对囚龙棒打得侯君集难以招架呀。侯君集本来想踩着香炉跳到西墙上去，只要到墙上你们就抓不住我了，三穿两蹦我就跳出险境，可是想错了，他的想法呀被靠山王杨林给看出来了，人家一根布直接的把香炉给周起来了，香炉盖了侯君集一身香灰，把眼睛都迷了，而且香炉往下一落，侯君集的视道就减低了，侯君集就没有纵到西墙上啊，砰，在半道上就落下来，啪，哎呀，啪，这眼睛睁不开，全香灰呀。杨林一看，小猴子呀，你今天难逃公道，噌，往前一纵身，抡掌中，这一对囚龙棒以上势下，呜，就砸下来了。侯君集一听，恶风不善，不好，侯君集赶紧一拧身子。一棒走空，紧接着杨林啪又是一棒，侯君集赶紧往旁边一纵，现在侯君集啊可是闭着眼睛的，那只能啊盲纵了，往旁边一纵，一下子又躲开了，入第三棒砸过来，这要时间长了准有一棒躲不过去呀。侯君集现在也万念俱灰了，完了完了完了，今天非得死在这里不可。杨林一棒紧似一棒，一棒快似一棒，是棒棒要命啊。就在侯君集堪堪废命的时候，这时啊在西墙上又来个人呐。这人一看侯君集马上不行了，不行，这我得管呢，我没想要他的命啊。哎呦，怎么管呢？这人现在也有点慌张了，没想到会给侯君集造成这么大麻烦呢，想跳下去管够呛啊。侯君集都不是这靠山王的对手，就我这武艺也未必是靠山王对手啊。哎呀，这么多人，这哎，他一踩着墙啊，这脚下嘎吱嘎吱的，他知道啊，这墙上都是青瓦呀，得了，他一哈腰咕噜在墙头上啊就铲下一溜青瓦，就那青的小薄瓦，在手里一托，另外一只手拿下一只青瓦，照着下面的杨林，咻，像打水漂似的就扔过去了。他在墙上，在黑暗当中，杨林在下面灯火通明，所以他打杨林看得仔仔细细呀。杨林没有防范呢，等到杨林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要打到自己了。

0: 拖着瓦跟拖着盘子似的，一只瓦一只瓦的照杨林打呀，啪啪啪啪啪啪啪。杨林一看，把双棒举起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无动如飞，就拨打前面的瓦呀。杨林这么一打，身后观战的丁艳平情之不妙啊，赶紧说墙上有人，捉拿刺客。这随军呢，举着火把就奔西墙这边杀过来了。墙上这人一看呢，哎呦不好，现在呀，趁着杨林在那拨打瓦块的时候，我赶紧的把这小猴子救走得了。噌，他又打西墙上一纵身下来了，噔噔两三步来到侯军机近旁，一伸手，砰，就把侯军机的脖领子给抓住了。那平常抓呀还未必好抓呢，因为侯军机会功夫，平常你想近身很难呢。但现在侯军机堪堪废命，万念俱灰，光顾杨林没想身后啊，所以被这人砰一下子就把脖领子抓住了。哎，侯军机一想，完了，这后面怎么还有一位呢？后面这人就说了，别吭声，赶紧跟我跑，我是救你的。哎，一扯侯军机，把侯军机就扯到西墙根儿，这人一拍墙一扒拉，噌，提着侯军机一纵身就纵到墙上去了，然后往下一翻下去，啪，又把侯军机啊由打墙上扔下去。哎呀，我得轻点，轻什么呀，这人一纵身由打墙上也下来，伸手一拉侯军机，跟我走。哎，走，哒哒哒哒哒哒。侯军吉呀，这眼看不见，给迷上了，被这人拉着，只能跟着这人走啊。虽然不知道这人是谁，但现在也只能相信此人呐。走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俩人跑啊，那人家随军能让跑吗？就听见这里面呜呜呜，有人吹起号了，有人搬梯子上房，有人呢已然打开天目观大门。靠山王杨林双枪丁艳平飞身上马，带着随军已然绕出来了，然后漫山就开始追赶侯军集合这个人呐。有人一吹号，那桥楼雕斗上的士卒就得到信息了，在上面噗就亮起了红灯啊。红灯人家也有方向啊，往哪指往哪追呀、啊、整座大阵可就发动了，呜呜呜呜呜呜，那刺客啥，你就听吧，四面八方不知道从何处杀来了无数的随军呐、啊！哎呦，可把侯军吉跟这个陌生人给吓坏了，赶紧跑吧，往什么地方跑这位也不知道啊，反正是一口气跑出去好几里地，跑到一个密林当中啊，一听外面喊杀声追赶声啊，有，但是没在附近，好像挺远的。哎呀，这人停住脚步了，侯军机也跑不动了，跑不动了。说轻功不是好吗？轻功好也有体力呀，也不能老跑啊。另外侯军机看不见呢，深一脚浅一脚，这一路之上跌了78跟头，把脑袋都摔肿了，小猴子摔得鼻青脸肿，这下这个亏也吃大发了。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哎呀，不跑了不跑了，再跑就得累死呀。这人呼哧带喘呢、啊、我说你眼睛怎么样？还知道问侯军机眼睛呢？
1: 哎，眼睛啊，眼睛睁不开呀、啊、里面都是香灰，得找点水洗吧洗吧呀。
0: 找水啊？哎，这人呢、啊、用耳朵侧耳一听，哎，好像附近有水流啊，你听，我听着有尖尖的水声。
1: 啊，是吗？侯军吉侧耳一听，现在眼睛都迷上了，放弃视觉了，这听觉特别灵敏呢、啊、一听，哎哎，还真是，好像就在附近。哎呀，这位恩公啊，赶紧领我去洗一洗啊、哦、走。
0: 两人呢顺着水声转出这密林，时间不大呀，还真就找到了一处水源。闹了半天呢，这个地方有一条小河，这河沟子不算太大，这水也比较浑浊，也不是清澈的水，反正淅淅沥沥的就在那躺着。侯军机一听有水。

0: 军机乐坏了，管他什么呢，还管干净不干净啊，赶紧的过去捧着水啪啪就开始往脸上浇啊，洗眼睛洗脸漱口还喝两口，怎么太渴了，哎呀，洗完之后这眼睛这才睁开呀，但是生疼生疼的，我的妈呀，我这眼睛要坏了要坏了要坏了，嘿，哎呀，这侯军机折腾半天这才把眼睛啊完全的恢复视力呀、啊、哎哎，回头看看这人，一看附近呢这是片荒地，有这条小沟子，哎，还能够反射点光，隐隐约约的能看到此人呢，看此人也就是40多岁的年岁吧，身材也不算太高，中等身材，也长得比较清秀，绢帕罩头，轻纱蒙面，就露着双眼，背后背着一把钢刀，斜挎百宝囊，是个夜行人打扮呢。侯军机一看，甭管谁呀、啊，得赶紧给人见礼呀、啊。恩公，恩公在上，请受侯军机一拜呀、啊。要没恩公出手相助，侯军机呀、啊、就得被人家乱刃分尸了。恩公，我给你磕个头了。说着话，往前一跟步，倒身就要下拜，哎，被这人赶紧搀住了。不必谢不必谢啊，那哪行啊，你救了我性命啊，我得谢谢你，哎，恩恩怨怨就此了结吧，你这一个头啊我不敢受啊，啊，怎么不敢受啊，你救了我呀，我救了你啊，我还害了你了呢，喂，啊，你怎么害了我了呢，哎，这位侯将军呢、啊、刚才你不是在那里使了一个珍珠倒卷帘吗？啊啊，你知道谁掐着你脚脖子把你游打房上扔下来的吗？啊，谁呀？哎呀，这小子太缺德了！我刚才还琢磨着呢，但凡我侯军吉有三口气在，我非得找到他捅他六个大窟窿不可。这小子太缺德了！您别骂了，您别骂了。把您扔下去的呀非是别人呐，正是在下我啊。侯军机听什么，是你呀，喂，这侯军机刚想发怒，但又一琢磨，这不对呀，你把我扔下去了又把我救了，我说你到底是哪头的，你为什么把我扔下去，咱俩何仇何怨呢。朕一乐呀，侯将军呐，您也别动怒，你也别发火，我这么做呢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什么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谁是其呀、啊、谁之道谁之身呢，你别着急呀，你听我说呀，想当年您就这么对付过我呀，我也是夜探一个地方，也是来了个珍珠倒卷帘，结果呢被人抓住我的脚脖子，把我游打房上给扔下来了，被人生擒活捉，好悬没丧了命啊。后来我多方打听，我这才知道啊，闹了半天呢是您那一天也在当场啊，是你把我游打房上扔下来的，所以呢今天我又碰到你了，我一看你在那里珍珠倒卷帘，我就想起了过去的我了，我一琢磨你把我扔下去了，我呀也让你吃吃苦头吧，故此呢我这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你扔下去了，这就算呢咱俩两不欠了。哎啊啊，侯军机听，多着呢，这是我什么时候做过这缺德的，这呀，侯军机又突然一琢磨，好像我曾经干过此事啊，又一打量这个人的身材，你当年在幽州，那人一笑啊，不错，我当年是在幽州啊。说着话，这人一伸手把自己遮面的轻纱就给揭下来了，侯将军一点不假，正是在下，我乃踏雪无痕于双人。
1: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
0: 侯军机仔细瞅了瞅啊，有点

0: 印象啊。
1: 侯君集有印象，不知各位您有没有印象？咱说这部长书的第一季好汉秦琼的倒数第二回，就是99回的时候，就说过这个余双仁呢、余双仁奉了幽州刺史司马高君雅之命，夜入燕王府要刺杀秦琼，给他们的儿子报仇雪恨。余双仁没办法呀，他原本是个落难之人，被人家王维高君雅给收留了，得报人家知遇之恩呢、想去刺杀秦琼，可没想到啊，被这夜探燕王府的侯君集给发现了。这侯君集刚出事啊，想要找这秦琼啊，俩人比划比划，结果发现这个刺客在这里要对秦琼下手。人侯君集正大光明啊，只不过想找秦琼比武，人家可没想着要伤害秦琼。一看有这么一个小子呀，你谁呀？干脆呀，我给你一点乐子不。这侯君集也坏呀，于是就抓着余双仁的双脚，游打着房上，把余双仁给扔下来了，被秦琼罗成生擒活捉呀。余双仁原以为自己就得死，可万没想到秦琼大仁大义呀，不但没伤害余双仁，还把余双仁给释放了。说这件事啊，要说责任也在我秦叔宝啊，那王安国毕竟因为我而死的呀，我对此也非常的懊恼，非常的悔恨。那王军高君雅恨我理所应当，让你来杀我也是人之常情，我不记恨他，就希望您呢能回去告诉王刺史高司马呀，冤家宜解不宜结，这事儿啊咱最好啊往宽了走，未来秦琼也必有厚报。您这么告诉他，秦琼多多拜谢了，就这么着把这余双仁给放了。余双仁十分感念秦琼之恩呢，但是没杀得了秦琼，回去之后怎么见自己的主人呢？余双仁最后一跺脚，给王维高俊雅写了一封短信，放在自己住处，然后收收东西离开刺史府。上哪去呀？也没地方去，浪迹天涯吧。反正今天呢在这里打点工，明天呢在那里干点活，挣点钱了为糊口。混迹来混迹去，这余双仁呢就来到了河北一地，反正离这幽州也不远，一直在周围呀乱晃的。那再往后就逐渐的在益州这个地方啊稳定下来了。后来有一次偶然机会啊，在这个地方打工，就遇到了一位姑娘，也是当地的农户的姑娘，两个人呢产生感情了。这姑娘家里头啊只有一对老人，也是一对穷苦夫妻。俩人一看呢余双仁这人不错，又实在又能干活，干脆啊你就到我家入赘吧，虽然我家呀没什么东西，咱们呢好歹穷人合成一家，互相帮衬着往前走呗。余双仁也对世态厌倦了，也想有个家呀。好吧，于是余双仁呢就在益州成亲了呀。成亲之后小两口子呀过得还真不错。余双仁心说，我这一辈子呀就算在此安定了，就在这里种地得了，这么度过一生啊。哪知道啊，树欲静而风不止，益州那一片不闹贼了吗？那西流山贼寇漫天王王旭拔在那里作乱，大帅苏定方就领着山上的喽啰兵四处强掠呀。益州一片老百姓民不聊生啊，很多老百姓纷纷搬离。但是余双仁没走啊。余双仁为什么没走？因为余双仁的妻子刚刚的生下一个孩子呀，本来家庭就贫苦，没什么营养，再加上闹土匪这么一惊吓，这孩子还早产了，哎呦，生的跟个小猴崽子差不多少啊，往秤上称称啊，估计才三

斤不到啊，那能养活吗？夫妻俩呢，就在这精心抚养自己这个孩子，不敢动弹呀，想啊，过了满月再说吧。所以呢，这一家人就没有走，生活所迫吧。那没走得有东西吃啊，这附近老百姓全跑了，上哪找东西吃啊？自己家的粮食也都用完了，没有辙，于双人让一家人在家里待着，自己出去寻找食物，哪怕狩猎也行啊，打几只猎物也好，让妻子下奶呀。所以于双人出去打猎去了。等打了几只跑路之后，扛着回来一看，于双人傻眼了，怎么的？家已然被人用把火给烧干净了。于双人发疯似的扑到灰烬当中，这么一扒拉，把老两口子烧焦的尸体扒出来了。一看不是烧死的，烧之前呢就已然被人开了膛了，把肚子挑破了，死得好惨。再找自己的妻子，在房子后面草窝里头，把妻子找到了，一看头发蓬松，赤赤条条，身上一道子一道子的，就知道妻子遭到那些畜生的糟蹋了呀。现在已然奄奄一息了呀，一晃喊自己妻子的名字，老婆慢慢把眼睛睁开了，用手啊。就往旁边指，旁边呢有个鸡笼子，用手往那鸡笼子指，在院里呢院没被烧啊，然后脸一偏，绝气身亡了，把这于双人疼坏了呀！指鸡笼子干嘛呀？于双人找到鸡笼子，打开一看，里面躺个小孩，正是自己的儿子呀！于双人一看，儿子平安无事，可能是自己妻子啊。看到这些土匪来了，慌忙之间把儿子藏在这里了。这儿子连哭都没哭一声，还真不错，逃得一难。从此啊，这于双人就抱着自己这个儿子，两个人相依为命，恨透了西流山的贼寇。后来给这个儿子呀找个奶妈，先寄托在人家，大男的真的带不了啊。然后这于双人夜探西流山。就想着呀，把这西流山贼寇那几个贼头，我全给宰了，为我全家报仇雪恨。没想到到庄寨的时候，碰到罗成受了危险了，这才救了罗成。大战金珍妮，两个人把这金珍妮给杀了，那个蒙面的就是于双人呐。罗成现在不知道啊。那么后来罗成跟秦用大破西流山，于双人本来呀不打算帮忙了。我给我全家报了仇了就行了，但是突然间发现，哎，在这罗成身边多出来一个小猴。于双人一看，这不是侯君集吗？当年把我从这房子上扔下来的就他呀，哎，他来干嘛呢？于双人产生好奇心了，觉得自己儿子现在有一个奶妈养着，干脆呀，我跟着他们看看。于双人现在无家可归了，也想着为自己未来找条出路，于是暗地就跟到了瓦岗山呢。于双人这些年除了务农之外，潜心练习自己的轻功啊，这轻功比当年高出一截子，所以跟踪这小猴侯君集一点没察觉。那么今天呢，这跟侯君集开个玩笑。也算报了自己当年一衰之仇了，嘿，咱俩呀两清了，谁跟你两清啊？侯君集急了，于双人呢？你这一衰把我的任务给衰完了，你说你怎么包赔我的损失？

0: 在我心底，
1: 在我心底
0: 挥不走。你是否记得原来的我，总是莫名其妙伤你的心。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金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
1: 大老板一直带着微笑在听，这时候忽然说道：各位的人已到齐了吗？白木说：到齐了。大老板想了想：我却记得这次来的好像应该是九位呀。嗯。白木嗯了一声。那么还有两位呢？白木冷冷地说：那两个来不来都一样，由我们七个人来，无论做什么事都已足够了。哦，对付阿吉也已足够了吗？哼，不管对付什么人都已足够了。大老板笑了：我知道近来道长的剑术又有精进，其余的几位也都是好手，只不过这件事总是让我放心不下呀。什么事？大老板微笑着挥了挥手，门外立刻出现了两个人，抬着百斤钢禅杖大步走了进来。白木的脸色变了，黑沙的兄弟们的脸色全都变了。大老板说道：各位想必是认得这根禅杖的。他们当然认得，这正是土和尚成名的兵器，他们已不知亲眼看过多少人死在这根禅杖下了。大老板又说道：据说这条禅杖啊，一向和土和尚是寸步不离呀，却不知道怎么会到了别人的手里呢？啊！白木脸上变了颜色，贫道正想请教，这条禅杖是从哪儿来的？哈哈，有个人呐、啊，特地送来，让我转交给各位呀。白木说道：那他的人还在不在？还在呀。在哪里？哦，就在那儿。大老板伸手一指，每个人都随着他的手指看了过去，就看见一个人站在门外，一个体态丰满、柔弱无骨的女人，赫然竟是瑞德祥绸布庄的少奶奶。难道这个女人真的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手，竟然能在刹那间将土和尚吊死在树上？谁也不相信呐、啊，却又不能不信这是真的。江岛突然狂吼一声，就地打滚扑了上去，扬手就发出了三支无形暗器。这少奶奶的身子一闪，已缩在了门后。江岛却又是一声狂吼，仰面倒下，胸膛上并排钉着三枚铁星，正是他刚才自己打出去的。白木脸色惨白，他的同伴们手足都已冰冷。门外又有个人走了出来，赫然又是那刚生过孩子的少奶奶。佐佐木吃惊地看着他，喃喃地说道：哦，这花姑娘果然不是花姑娘的，啊，是个女妖怪的。少奶奶居然对她笑了笑：
2: 哼，你喜欢不喜欢女妖怪呀？
1: 她的声音居然有点发抖。

0: 这一笑却笑得甜极了。佐佐木看得眼睛发红，双手紧握着刀把，一步步走了过去。白木低声说道：“小心呐！”只可惜呀，他的警告已经太迟了。佐佐木已经伸开双臂扑了上去，想去搂住那少奶奶的腰。可是佐佐木扑了个空，少奶奶的身子又缩到了门后。佐佐木刚要追出去，突然一声惨呼，一步步的他在向后退着。别人还没有看见他的脸，已经看见一截刀尖在他后背上露了出来，然后大家才又看见了这把刀。八尺长的倭刀从他的前胸刺入，后背穿出，又赫然正是他自己的随身武器。少奶奶又出现在了门口，盯着大家，美丽的眼睛里充满了悲愤与恐惧。这次也没有人再敢扑上去了，连竹叶青的脸色都已经变了。只有大老板依旧不动声色，淡淡地说：“这就是你特地请来保护我的吗？”他这句话问的是竹叶青。竹叶青垂下了头，不敢开口。凭他们就能够对付阿吉吗？竹叶青的脸色发白，头垂得更低了。大老板叹了口气：“哎，我看他们呐，连一个女人都对付不了，这怎么能？”白木忽然打断了大老板的话，厉声说：“朋友，既然来了，为何躲在门外不敢露面？”大老板说道：“哎，
1: 你在跟谁说话呀？”“
0: 门外的那个朋友。”“
1: 哦，门外有你的朋友吗？”
0: 白木自己摇摇头，然后又替自己回答：“绝对没有，我可以保证绝对没有。”门外的确寂静，唯一站在门外的就是那位绸布庄的少奶奶。她刚才还在片刻间手刃了两个人，现在却又像是怕得要命。白木冷笑着向他的同伴们打了个眼色，丁二郎和青蛇立刻飞身而起，一左一右穿出了窗户，身法轻如飞燕，斧头抡起大斧，虎吼着冲了过去。眼前人影一闪，黑鬼也已抢在了他的面前。可是少奶奶不见了。四个人前后包抄，行动配合的准确而又严密，不管门后面还是不是躲着人，不管这个人是谁，却很难再逃过他们的围捕。尤其是黑鬼的剑，一剑穿喉，绝少失手。可奇怪的是，四个人出去也很久了，外面还是连一点反应都没有。白木手握剑把，额头上已出现了冷汗。就在这时候，砰的一声响，左面的窗户被震开，一个人飞了进来。右面的窗户也几乎在同一时间被震开，一个人又飞了进来。两个人同时落下，啪的一声，就像是两口麻袋被人重重的摔在地上，赫然竟是刚才燕子般飞出去的青蛇和丁二郎。就在他们倒下去的时候，斧头和黑鬼也回过头来，可是斧头已没有了头，黑鬼也真的做了一个黑鬼。斧头的头是被他自己的斧头砍下去的，黑鬼的手里也没有了剑，咽喉上却多了一个血洞。白木的手还握住剑把，额上的冷汗

0: 却已如雨点般的落了下来。大老板淡淡的说，
1: 我早就说过，门外啊，绝对没有你们的朋友，最多呀，只不过有一两个来要你们命的厉鬼而已。
0: 白木握剑的手背上青筋毒蛇般的凸起，他忽然说，好，很好，想不到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居然也到了。
2: 门外突然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冷笑，
1: 哼，你错了。
0: 白木忽然说道，来的难道是毛大先生？
2: 门外一个人说，
0: 这次你对了。白木冷笑着说，好，好，好功夫，以子之弟攻子之伯，果然不愧是江南慕容的亲传嫡系呀。
2: 说到江南慕容这四个字，门外又响起野兽般的吼声。
0: 门外剑光一闪，白木飞身而出，剑光如流星般护住了全身。
2: 竹叶青不敢跟出去，连动都不敢动，也看不见门外的人，
0: 却听见咔的一声响，一道寒光飞入，定在墙上，竟然是一截剑尖儿。接着又是嘎嘎嘎三声响，又有三截剑飞入，定在了墙上。
2: 然后白木就一步步退了回来，
0: 脸上全无人色，手里的剑已只剩下了一段剑把。那把百炼金刚长剑竟已被人一节节的给掰断了。门外一个人冷笑道，
1: 我不用慕容家的武功也一样能杀你。
2: 白木想说话又忍住，忽然张口喷出了一口鲜血，倒下去时惨白的脸色已变成了乌黑。大老板微笑道，
1: 这果然不是慕容家的功夫，这是黑煞掌。
2: 这时候门外的人说话了，
0: 好眼力呀。
2: 大老板说，
1: 这一次辛苦了毛大先生啊。
2: 毛大先生在门外说，
1: 杀这么样几名无名鼠辈，怎么能算辛苦呢？若撞上了裘二，这些人死得更快呀。
2: 那裘二先生是不是也快来了？
1: 他会来的。
0: 大老板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
1: 哎呀，裘二先生的剑法天下无双啊，在下也是早已仰慕的很了。
2: 毛大先生说，
1: 哎，他的剑法虽然未必一定是天下无敌，能胜过他的人只怕是也不多呀。
0: 大老板大笑，忽然转身看着竹叶青，竹叶青脸如死灰。
2: 大老板问道，
3: 你听见了吗？
4: 听见了。
1: 啊，有了毛大先生和裘二先生拔刀相助，阿吉想要要我的命只怕还不太容易呀。
4: 是。
1: 那么你竹叶青想要我的命只怕也不太容易呀。
0: 我大老板。大老板忽然沉下脸，冷冷地说，
1: 你的好意我知道，可是我如果真的要靠你请来的这几位高手保护，今天我岂非就要

0: 竹叶青不敢再翻口，他跪了下去，笔笔直直地跪了下去，跪在大老板的面前。他已发现这个人远比他想象中更厉害的不得了啊。大老板却连一眼都不再看他，挥手说道，
1: 啊，你累了，不妨出去吧。
0: 朱叶青不敢动啊，就在这道门外就有着一个追魂夺命的人在等着他，他怎么敢出去呢？可是他也知道大老板说出来的话就是命令，违抗了大老板的命令就只有死啊。
2: 三少爷的剑。
0: 忽然就在这时候，院子里有人高呼，阿吉来啦，没用的阿吉来啦。夜冷风迎面吹过来，阿吉慢慢的走入了窄巷里。他还不知道自己将来该走的是哪条路，但是现在他已经知道了。开了大门就可以看见一条路蜿蜒曲折，穿入花丛。一个精悍而斯文的青年人垂手立在门口，态度诚恳而恭敬。
3: 阁下来找什么人呢？
1: 找你们的大老板。
0: 青年人只抬头看了他一眼，立刻又垂下。
3: 哦，阁下就是？
1: 我就是阿吉，就是那个没有用的阿吉。
0: 青年人的态度恭敬
3: 啊，大老板正在花厅相候，
0: 请。阿吉盯着他，忽然说，
1: 我以前好像没有见过你。
3: 没有啊。
1: 哦，你叫什么？
3: 我叫小弟。我才真的是没用的小弟啊，我一点用都没有。
1: 小弟在前面带路，
0: 阿吉慢慢的在后面跟着他慢慢的走着。他不该让这个年轻人走在他的背后。他已感觉到这个没用的小弟一定远比大多数人都有用。
4: 走完这条花径，就可以看见花厅左面那扇被撞碎了的窗户，窗户里仿佛有刀光闪起，刀在竹叶青的手里。
0: 违抗了大老板的命令就只有死。竹叶青忽然拔起了钉在左佐木身上的刀，既然要死，就不如死在自己的手里。他反手横过来去割自己的咽喉，忽然间噔的一声，火星四溅，他手里的刀竟然被打得飞了出去，当的一声钉在窗框上，一样东西落下来却是一块小石子。大老板冷笑道，
2: 哈，好腕力啊，看来没用的阿吉果然到了。
0: 这句话说完，他就看见了阿吉。他打量着阿吉，上上下下打量了很多遍，才问道，
3: 你就是阿吉？
0: 阿吉懒洋洋地站在那儿，一点反应都没有，根本不必要问的问题他是从来不回答的。大老板当然已知道他是谁，却又一点想不通，
2: 你为什么要救这个人呢？
0: 这个人当然指的就是竹叶青。阿吉说，
1: 我救的不是他。
0: 不是他是谁呀？
1: 娃娃。
0: 这下大老板的瞳孔收缩起来。
2: 哦，因为娃娃在他那里，

0: 一死，娃娃就只有死，是吗？他收缩的瞳孔钉子般的盯着竹叶青。你当然也早已算准阿吉不会让你死，是吗？竹叶青没有否认。骰子已经出手，点子已打了出来，这个戏已没有必要唱下去了，他扮演的角色也该下台了。现在竹叶青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等着看阿吉扔出的是什么点子，现在他已没有把握赌阿吉一定能赢。大老板长长的叹了口气，唉，我一直将你当作我的心腹，想不到啊，你在我面前一直是在演戏呀。竹叶青也承认，我们演的本就是对手戏嘛，所以在落幕之前，我们两个人之间定有一个人要死，是吗？
1: 如果这台戏是完全照我的本子唱，大老板死的本该是你呀。
0: 哦，那么现在呢？
1: 现在我扮的角色已下台了，压轴戏已落在了阿吉的身上。
0: 那么阿吉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1: 是个杀人的角色，杀的人就是你。
0: 大老板转过身，面向阿吉冷冷地说，你是不是一定要将你的角色演下去呢？阿吉没有开口，现在无疑已有这样一个人到了阿吉的背后，阿吉甚至已可以感觉到自己脖子后面有根肌肉突然僵硬了。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不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0: 深夜宿舍传出惨叫声，男生惊呼厕所闹鬼。
1: 你别吓唬人啊，我就不怕了，我一堂堂男子汉，让他来我倒要看看这鬼长得什么样子。
0: 一个灵异游戏引发一场校园血案，男生倒在血泊中。
1: 听说那厕所里以前吊死过人，不会是撞上冤魂了吧？要么呀就是蝶仙附体了。
0: 厕所里的鬼影究竟从何而来？是男生的幻觉，还是有人故弄玄虚半夜撞鬼？
1: 今天啊，我们来说这么一个案子。一天夜里，这时钟已经指向凌晨两点多了，一所中学的宿舍呀早已经熄了灯。在这个残旧建筑的四楼走廊里，闪着昏暗的灯光，有一盏坏掉的灯泡还一闪一闪的发出滋滋的响声。这个时候啊，只见一个微微颤抖的身影快速地穿过走廊，当经过那盏坏掉的灯时，像是被吓了一跳，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又拐进走廊尽头的一个小屋里边。而突然小屋的灯一下子黑了，而紧接着小屋里传来一声尖利的惨叫，这叫声啊划破了寂静的夜晚。随后啊，高三二班的罗军同学疯了一般地冲了出来，只见他脸色煞白，目光涣散，一边跑还一边大喊着鬼呀有鬼呀。被惊醒的同学们啊聚满了走廊，有几个胆子大的为了弄个究竟跑到走廊尽头的厕所门口一看，哎呦，大事不好了，另一个男同学赵强满脸是血昏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同学们有的吓得尖叫，还有几个人大着胆儿从那议论着，听说那厕所里以前吊死个人，不会是撞上冤魂了吧？要么呀就是蝶仙附体了。同学们个个是惊慌失措。而这个时候啊，宿舍管理员王大爷跑了上来，一见这阵势，赶紧让几个同学把那个还在人群中乱窜的罗军摁倒在地上。被制服的罗军眼神直勾勾的，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有鬼有蝶仙，说完他就精疲力尽地昏了过去。王大爷一见情况不妙，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而且报了警，把罗军和赵强两个人都送到了医院。
0: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位罗军同学吓得魂飞魄散，而另一名同学赵强又怎会满脸鲜血晕倒在地？在厕所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难道说他们真的遇见鬼了吗？罗军口中所喊的蝶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被送到医院之后的罗军呢，很快就清醒了，可是赵强呢，被诊断为颅骨破裂伤，仍未脱离危险。随后警方对这个案子就展开了调查，警察先到医院向罗军来了解情况，可是罗军呢，精神一直恍恍惚惚的，一直在说有鬼有蝶仙，是蝶仙附体了。罗军的母亲在一旁说道，这个孩子啊胆子小，这两天天天喊着有鬼有蝶仙，看来呀是被什么东西给吓着了。警察一看一时半会儿的从罗军这儿也问不出什么来，所以呢就到学校向罗军的同学们去了解情况。而据同学们说，就在事发那天晚上啊，他们请来了不速之客蝶仙。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蝶仙啊是在同学们当中非常流行的一种灵异游戏，认为能请到鬼啊神的进到碟子里帮他们预测未来。其实呢，这蝶仙呢它只是一种心理游戏而已，无非就是玩游戏的人不经意地触动了碟子。可是呢，这些未成年的学生们啊认知能力差，认为这种游戏既惊险又刺激，所以呢在学生当中非常的流行。这赵强跟罗军两个人啊是同班同学，又在同一个宿舍。那天晚上宿舍熄灯之后，同学们都不想睡觉，赵强突然提议说，哎，快十二点了，是请蝶仙的大好时机，有胆的就一起来玩吧。宿舍里其他几个同学都纷纷响应着，而唯独罗军却说，快考试了还不赶紧睡觉，白天没精神复习怎么办呢？而这个赵强呢却略带嘲笑的说道，哼，我呀看你是不敢玩吧，晚上都不敢自己去厕所，是个男子汉吗？这个罗军在学校里边可是篮球队的主力，那也算是个风云人物了，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哪里经得住赵强这一再相激呀？于是他一个鱼跃跳下床来，玩就玩，有什么了不起的？说着呀，几个人就开始放了个桌子，点上个蜡烛，赵强准备好游戏工具，他把一个碟子倒扣着放在一张纸上，让同学们把手指都摁到碟子上。这时赵强非常严肃地说，虽然大家都不是第一次玩了，不过呀我还是要提醒你们，玩碟仙

0: 抖，开始在纸上游走。赵强紧接着问道：“碟仙，你来了吗？”而那个碟子呀，轻轻地划了一个圈，落到那纸上写的“是”字上。几个人都屏住呼吸。赵强继续追问：“碟仙，今天晚上你真的会来吗？”只见那个碟子慢慢地转了一个圈，游走了一圈，最后又落到那个“是”字上。而就在这个时候，突然碟子一滑，罗军一个不及防，手指离开了碟子。赵强立即大声说道：“罗军，你疯了！碟仙没请走，你就把手指拿开，你不怕他找你索命啊？”这罗军吓得脸色苍白，赶紧把手又放了回去。就在这种紧张的气氛当中，游戏结束了。结束之后啊，这罗军忐忑不安地问赵强：“碟仙不会真的来了吧？”而这赵强却说道：“哎，你知道吗？咱们这层楼里边以前可是吊死过人啊，说不定刚才请来的就是那个冤魂。你刚才在玩游戏的时候把手指拿开了，这可是对碟仙的不敬，说不定啊，他今天晚上定会来找你的。”这罗军一听是脸色煞白，吓得浑身直哆嗦。不过呀，他嘴上却说：“你别吓唬人啊，我就不怕了，我一堂堂男子汉，让他来我倒要看看这鬼长得什么样子。”
1: 虽然嘴上说不害怕，可罗军心里却是忐忑不安。一想到赵强刚才所说的话，罗军就觉得脊梁骨发凉，不禁浑身发抖。
0: 随后呀，同学们都睡了，直到他们被叫声惊醒，看到赵强已经倒在血泊中了，而罗军呢，却在人群中乱窜。通过同学们提供的这个线索，似乎我们能够合理的解释罗军为什么一直喊着有鬼有碟仙。看来呀，他是被这个游戏给吓着了。可是赵强的伤又是怎么来的呢？随后啊，警方到了医院，向已经清醒过来的赵强去了解情况。赵强说：“那天晚上我去厕所，刚走进去没几步，突然头就被人砸了一下，之后的事情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赵强会是被谁砸伤的呢？是罗军吗？那天晚上啊，大家看到只有赵强和罗军两个人在外边，而这罗军呢，身上有血，他身上的血迹经鉴定啊，就是赵强的血液所遗留的。这么说，赵强定是被罗军砸伤的。可是通过警方调查呀，这罗军并没有伤害赵强的任何动机，所以警方觉得这个案子非常的蹊跷。过了没几天啊，罗军的父母就把罗军带到了公安局。罗军说他是来自首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罗军他虽然身体强壮，可是这孩子呀胆子特别小。最近呢，学校里边流行玩碟仙的游戏，他都借故躲开不敢玩。可是这个赵强啊，经常在宿舍里讲些鬼的故事，弄得他特别害怕。不但如此啊，这个罗军呢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晚上啊喜欢起来上厕所，经常内急起夜。这段时间赵强经常讲鬼的故事，他非常害怕，所以呢晚上上厕所呀也经常喊上个哥们儿陪着他一块儿去。为这个呀，他可是没少被人耻笑，这罗军啊也觉得很没有面子。那天晚上这个游戏结束之后，同学们都睡了，可这罗军他哪里睡得着啊，满脑子啊都是赵强说的那个吊死鬼。他自己非常紧张，盼着赶紧天亮，千万别再赶上内急起夜。可是呢，这怕什么还就来什么了。那天晚上啊，罗军他没少喝水，再加上紧张，突然想去厕所小便。可是啊，他这一个人哪敢去呀，他就一直忍着，到后来呀实在憋不住了，于是他硬着头皮拽了拽和他下铺关系不错的小张：“哎，哥们儿，一块儿去个厕所吧。”而小张睡得正酣，被罗军这一叫醒啊非常烦，说道：“你烦不烦啊，要去自己去，大半夜的不让人睡觉。”说完之后呢，小张又翻了个身继续睡了过去。罗军怕吵醒其他同学，不敢再去叫小张，他自己忍了一会儿，可是实在忍不住了，于是他心一横，心想怕什么的，我一堂堂男子汉，我就不信这个邪了。于是他硬着头皮自己一个人去了厕所。
1: 罗军终于鼓起勇气独自一人前去厕所，寂静而昏暗的走廊使他感到不寒而栗，他不停地安慰着自己，告诉自己碟仙不会真的出现。可没想到在厕所里他真的遭遇了恐怖的一幕。
0: 他迅速地穿过走廊，努力地让自己不去想碟仙的事儿，然后盼着赶紧回到宿舍里边。可是啊，他越想控制着，心里是越害怕。他好不容易进了厕所，

0: 提心吊胆的时候，突然吓得一激灵，叫出了声来。头顶那盏灯啊，不知为什么突然就灭了。而这个时候，罗军腿都软了。他只见一个黑影出现在厕所门口，罗军紧张得不得了，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不过他安慰自己，肯定啊是来厕所的同学。于是他问道：“你是谁呀？”而那个黑影却不答声，继续向罗军靠近。罗军紧张坏了，心想：不会真的是碟仙来了吧？于是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你可别过来啊，我不怕你。”可是呢，那个黑影仍然不答声，继续是无声无息地向罗军靠近。罗军用点余光看到，那个黑影发出一点亮光，映在脸上，模糊不清的。罗军这脑子里边是一片空白，心想：完了完了，这回啊是真撞上鬼了。这个时候啊，他借点微光看到地上有根铁管，罗军迅猛地就捡了起来，转身就抡向了那个黑影。只听那黑影发出一声尖利的惨叫，随后呢就倒了下去。而罗军再也控制不住惊吓的情绪了，大喊着跑了出去。这就是一开始我们所说的那一幕。
1: 讲述完事情的经过，罗军哭着对警察说，自己并非有意打伤赵强，只因当时实在太害怕了，将赵强错当成了鬼怪，希望警方能够从轻处罚。那么罗军的这种行为在法律上究竟应当如何认定呢？他最终又将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0: 那么这么说，这赵强真的是被罗军打伤的，而且赵强的伤啊经鉴定构成重伤了。这罗军呢已经17岁了，警方认为他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所以呢认为罗军涉嫌过失致人重伤罪，于是对罗军采取了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并且在案件侦查终结之后移送到了检察院。而罗军的父母心里可是急得不得了，他们赶紧去找了资深的律师咨询。罗军父母向王律师问道：王律师啊，警方说罗军涉嫌过失致人重伤罪，说他是假想防卫，那么罗军真的会被判刑吗？而王律师在听了事情的经过之后，王律师说道：在我看来啊，这个案子啊有很多疑点，这不是一个假想防卫，在我看来呢这是一个意外事件。那么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假想防卫和意外事件。假想防卫啊，是指行为人主观上的认知错误，误认为有不法侵害行为的发生，所以呢实施了防卫行为，导致他人损害的那么一种行为。那么假想防卫和正当防卫不同的是呢，正当防卫是指不法行为存在并且呢正在发生，而假想防卫呢是指不法行为实际并不存在。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咱比如说张三跟李四两个人有仇，有一天呢冤家路窄，两个人在路上碰上了，这张三呢就掏了一下口袋，而李四误认为张三掏口袋是想拿刀子来捅伤自己，可是李四呢兜里边揣着刀子，于是他就掏出了刀给了张三一刀，把张三刺伤了。但是事后才发现张三这口袋里啊并没有刀子，他掏口袋只是想拿手机而已，但是呢却被李四给误伤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假想防卫，一般呢是以过失罪来定罪处罚。而意外事件呢，在我国刑法第16条有规定，是指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啊，一个汽车司机，他呢在雨天行车，在公路上的一个塑料布上驶过，可是不料却把塑料布下一个避雨的精神病人给压死了。对于这个司机来说，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下雨天会有人躲在公路的塑料布下避雨呀。而对于这个人的死亡就属于一个意外事件，这个汽车司机啊是不负刑事责任的。而就本案来说，王律师在接受委托之后，他呢向检察院提出了对罗军不起诉的申请，理由就是呢这罗军呢是个未成年人，认知能力较差，时至半夜当时非常害怕，而厕所的灯又突然黑了，当时他没有办法客观地来判断这个事情的结果，也没有办法预见到这个事情的发展过程，而当时赵强又没有回答罗军的问话，而导致罗军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因此呢本案是一个意外事件，罗军呢主观上是没有过错的，所以呢检察院应当做出不起诉的决定。那么这份申请书递上去之后啊， 罗军全家是提心吊胆的盼着。

0: 那他们判来的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之后，检察院经研究决定，还的确采纳了王律师的意见。检察院也认为罗军是未成年人，而当时陷入极具恐惧的状态，所以不能预见的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认识，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而罗军对于伤害赵强的这个主观上是没有罪过的，因此呢，做出了不起诉的决定。罗军这心头的石头啊落地了，案子结了，而赵强呢也康复出院了。按理说到这里啊，这个事儿就应该结束了。可是过了没多久，罗军就收到了赵强的起诉书。赵强的父母代理赵强，一纸诉状将罗军和他的父母全部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赔偿赵强的所有损失12万元。而罗军的父母就不明白了，这检察院都不起诉了，赵强还能再起诉吗？他们带着这个疑问呢，就又找到了王律师。而通过王律师解释说，检察院不起诉啊，是针对刑事责任，而赵强现在提起的呢，是民事的侵权赔偿之诉，所以呀，赵强他还是有诉权的。但是分析了整个案情啊，王律师觉得这个案子有很多疑点。赵强为什么会紧随罗军之后去厕所呢？也是内急吗？而且厕所的灯为什么会突然就灭了呢？而赵强为什么听到罗军的问话而不回答呢？特别是在赵强昏倒了之后啊，他的手边有一个手机，这三更半夜的去厕所干嘛还要拿着个手机呢？带着种种疑问，王律师对此案展开了调查。而随着调查的深入啊，这个案件的事实也就越发清晰了。不久呢，法院就开庭审理了此案。在法庭上啊，赵强的父亲说道，我的儿子赵强是被罗军砸伤的，他应当赔偿我们一方的全部损失12万元。而王律师反驳道，我方不否认赵强的伤的确是罗军造成的，但是啊，在这起事件当中，赵强是有过错的，所以赔偿责任不应当由被告来全部承担。而赵强的父亲气呼呼地说道，我们哪来的过错呀，我们去个厕所头就被人砸伤了，还说我们有责任，我们哪有什么责任呢？是啊，王律师说的赵强也有责任，赵强有过错，这是什么意思呢？而随后呀，王律师向法庭申请了证人出庭。这赵强啊，迫不及待地向门口望着。出庭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同宿舍的室友小张。小张向法庭陈述说，赵强最近啊，经常在宿舍里讲鬼的故事，很瘆人，我私底下和他说，你别讲这些故事吓唬大家了。而赵强却说呀，你不用害怕，那些呀是我编出来吓唬罗军的，不过呀我很快就不讲了，你看着吧，我很快就要罗军好看。而在追问赵强到底是怎么回事，赵强也不说了。赵强的父亲听了小张的话说道，讲鬼故事怎么了？讲鬼故事就得挨打呀，小孩子们在一块闹个玩，那不是很正常吗？再说呀，最后是我儿子吃亏被打了，我看这罗军就是记恨赵强，想报复他。但是对于小张的证言，王律师却有不同的看法。王律师说道，通过小张的证言啊，能够反映出两点问题。第一呢，赵强对罗军不满。第二，赵强讲鬼的故事啊，就是为了吓唬罗军。而且呢，他说要让罗军好看，这说明啊，他有进一步吓唬罗军的举动。而那天晚上，罗军进入厕所之后，厕所的灯突然就灭了。而厕所灯开关上的那个指纹警方已经提取了，这个指纹呢就是赵强的指纹，这么说这个灯是被赵强关掉的，赵强关灯就是为了吓唬罗军，想制造一场恶作剧。而赵强的父亲非常不满地说道，开关上有赵强的指纹就能说明赵强关灯吓唬人吗？而王律师继续说道，不但有指纹，赵强深夜去厕所还带着手机，如果带手机是为了照明的话，那么为什么会用有荧光屏的一面对着自己的脸呢？那样的话根本就起不到照明的效果，这样判断啊，只能说赵强当时是为了吓唬罗军，或者是有拍照或者录像的可能。赵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啊，他跟罗军之间两个人有一些感情上的纠葛，所以呢，他才制作恶作剧来吓唬罗军。所以在这件事情当中，赵强他是有过错的，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1: 难道说真的是赵强故意吓唬罗军，才在厕所里制造了一系列

0: 场景吗？而王律师声称赵强与罗军之间有感情上的纠葛，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听了王律师有理有据的陈述之后啊，主审法官当庭就询问了赵强。这赵强啊，他毕竟是个孩子，在面对事实和证据啊，他低下了头，他承认这个事儿的确是自己策划的一场闹剧。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啊，赵强呢和班里一个叫小倩的女孩，两个人啊懵懵懂懂地谈起了恋爱。而这个小倩呢活泼开朗，非常喜欢篮球，经常在赵强面前夸罗军，说罗军球打得好，动作如何帅。而这个赵强啊是一点运动细胞都没有，听到自己的女朋友夸别的男孩子，心里自然是很不舒服。而这个罗军呢对小倩也有好感，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嬉笑打闹。赵强看了这一幕啊，更是把罗军视为了眼中钉。特别是有一天下午放学之后，这赵强跟小倩两个人散步，罗军从球场上跑了过来和小倩打招呼。看到罗军和小倩聊着那亲热样子呀，赵强这心里是止不住的翻腾，拽着小倩就要走，而罗军却一把拦住了赵强，带着挑衅地说道，哎哥们儿，一块打场球吧。赵强理都没理罗军，拽着小倩就走了。为这个呀，小倩和赵强两个人大吵了一架，她觉得赵强给她丢面子了，不但不敢打球，连话都不敢说，真是个胆小鬼。这赵强可是气坏了，心想你跟罗军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会打个破球吗？我倒要小倩知道了，你呀就是个绣花枕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那么最近学校里边呢非常流行玩碟仙的游戏，而罗军一向非常高调，什么活动都参加，可是偏偏不敢玩碟仙。为这个呀，赵强就经常在宿舍里讲鬼的故事来吓唬罗军，并且在那天晚上熄灯之后有意激罗军和他们一起玩碟仙，并且有意让盘子离开了罗军的手，吓唬罗军他被碟仙跟上了。看到罗军吓得脸色苍白那个样子，赵强这心里呀美得不得了。可是偏巧罗军去厕所，赵强听到罗军叫小张，又动起了歪脑筋。他呢紧随罗军身后，跟罗军到了厕所，他关掉了厕所的灯，打开了手机的夜拍功能，给全班同学们看看，让小倩知道了罗军才是真正的胆小鬼，让罗军以后不敢在目中无人。可是没想到赵强呢却引火烧身，被罗军误伤了。到这里啊，法庭查清了案件的全部事实。那么经审理，法院认为同学之间啊应当是互相有爱的，而赵强呢有意吓唬罗军，制造恶作剧，导致罗军误伤赵强，赵强的过错在先，所以呢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最后判决罗军一次性赔偿赵强47000块钱。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

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2020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实现15良好开局。今年以来，国铁集团充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焦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强网强链行动，充分发挥铁路投资产业链长、辐射面广、拉动效应明显优势，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一大批铁路重点项目取得积极进展，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注入了新动能。一批新线新站顺利开通运营，科学制定新线新站开通工作方案，高质量推进静态验收、联调联试、运行试验、初步验收、安全评估等工作，确保如期建成通车，进一步完善了区域路网结构和功能。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头部通用，武汉至西安高速铁路实现全线贯通运营，西北于华中地区新天高铁大动脉，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开通运营，浙西南路网进一步加密，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整体提升工程投入运营，首都西南区域轨道交通效率进一步提升。在建重点工程项目有序推进，积极标准化施工和精准化管理，统筹工程进度和质量安全，积极应对复杂地质、极端天气等挑战，加大智能化、机械化施工装备应用力度，确保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杭州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宜昌至新山高铁、西安至安康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河南段及河北段等项目启动联调联试，济南至滨州高铁、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等项目有序开展静态验收工作，成渝中线高铁、徽蓉高铁、西安至重庆高铁、重庆至昆明高铁、合肥至武汉高铁、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项目前期工作扎实开展，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扎实推动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和一批补短板、强枢纽项目前期工作。北雅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困能改造工程等项目开通建设，陇海铁路郑州至兰州段、沪昆铁路贵阳至昆明段改造、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电力化改造等项目加快推进要件手续办理和初步设计审批，力争早日开工建设。黔江至吉首铁路等项目完成可行性研究批复部，南阳至西阳至合肥、太原至绥德、臭毛湖至梧桐水铁路等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部署要求，全面落实国家“十五”规划纲要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前期工作，科学优化在建项目施工组织，提升铁路投资质量和效率，确保完成全年建设任务，助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根据报告，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运营取得了明显成效，发展向新向优，彰显了蓬勃活力。据介绍，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设施短板加快补齐，近80%枢纽建设铁路场站或专用线，陆港型、港口型枢纽铁路接入比例分别达到

17.2%，89.7%。枢纽资源集聚能力持续增强，在全国物流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70.3%的枢纽开行了铁路货运班列，枢纽班列开行数量同比增长7.4%。港口枢纽共开行货运航线超过2700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速集聚，枢纽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商贸流通和进口功能显著增强。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枢纽平均商品交易额同比增长10.1%。科技创新赋能枢纽升级，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2025年，超九重枢纽应用智能化设备设施、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2025年，超七成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了行业新风向。据介绍，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了7批181个国家物流枢纽，约占规划布局总数的79%。专家表示，这些国家物流枢纽是国家物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国家物流网络的核心支撑点节点。今年十五开局之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正迈入了旗帜升级、协同融合的新阶段。国家物流枢纽要把握好人工智能加政策机遇，推动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的先行先试，用好数据要素资源，推动物流大数据平台、物流行业可信数据空间等加速落地。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一对夫妇正在家里下棋，丈夫总是占着上风，情绪低落的妻子突然大声喊道：
5: 哦，亲爱的，如果我这盘棋赢了，今天晚上我请客，咱们一起去五星级饭店吃饭。
6: 这一盘棋丈夫果然输掉了，而太太也遵守了承诺，一起去了一家五星级的豪华饭店吃了晚餐。在一顿饱餐之后，丈夫一边打着饱嗝，一边非常讨好地问自己的太太：
7: 太太，那么下次如果你赢了，咱们去哪儿吃啊？
0: 两只苍蝇在房子里对话，一个说：
8: 人可真可笑。
9: 哦，为什么？
8: 你看这天花板多漂亮，我刚才想他们为了这个天花板花了多少钱呢，可是他们却在地板上走。

0: 两个女人在街上相遇了。
1: 哦 ，Mary， 你每天下午都跑哪儿去了？
2: 哦，朱迪，我去学习班了，学习如何让我的老公不敢挑剔我煮的菜。
1: 哦，原来你是去烹饪学习班了。
2: 哦，不不，朱迪，是空手道学习班。

0: 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纵酒狂欢。旅馆的招待员走过来说，
1: 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你们不要这样的大喊大叫的好吗？隔壁那位先生说他不能看书了。
2: 哦，你去告诉他，他应该感到羞耻，我5岁就能看。

0: 居住在纽约的阿诺德夫妇是一对非常有经济头脑的夫妻，他们每天都想着如何发财致富。一天，阿诺德先生走在路上，一个雇佣杀手截住了他，扬言要杀了他。阿诺德先生吃了一惊，但是他的经济头脑马上开始转动了。
1: 我不能这样白白的死了，必须要有一笔可观的收入作为交换。
0: 于是想到这里，阿诺德先生对杀手说道：
1: 这位先生，您先别杀我行吗？如果要杀我，就等我做了人身保险之后再杀好吗？
2: 不用了，先生，你太太昨天已经为你上了保险了。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2: 就是他让我来的。
3: 说有一个学校在春天组织春游，中午这野餐的时候，把学校给一个班级送来生鸡蛋，老师呢让大兵发鸡蛋，大兵就喊：要生蛋的同学请举手啊，要生蛋的同学请举手，抓紧时间举手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没有生蛋就完了。
4: 妻子问丈夫：
5: 你怎么不再和邻居下棋了呢？
4: 哼，你愿意和一个赢了就趾高气昂，输了就耍赖骂人的人下棋吗？
5: 当然不愿意了。
4: 他也不愿意。

0: 席梦先生应邀在一个盛大的晚宴上发表演说，离宴会开始只有五分钟了，他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忘带假牙了。没想到邻座的一位客人知道情况之后竟然对他说，
1: 没事先生，我替您想想办法。
0: 说完话，那人很快从包里拿出了一副假牙给西蒙试了试。
2: 还可以还可以，这副假牙还可以，不过就是有一点松。
1: 哦，有点松，没事先生，我这还有一副，您再试试。
0: 说着，这位客人又从包里拿出了另一副假牙，席梦又接过假牙试了试。
2: 对不起先生，又太紧了。
3: 这个时候离宴会开始只有一分钟了，这可急坏了席梦先生。要知道没带假牙上台演说，那可真是要让人笑掉大牙了。就在这时，只见邻座的那位先生又从包里掏出了一副精致的假牙。
0: 西蒙赶紧一把抓过来戴上一试，谢天谢地，竟然是那么的合适，就像自己平时戴的一样。就这样，西蒙戴上了这副假牙上台做了精彩的演说，台下不时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3: 在演讲完之后，西蒙紧紧握住了邻座这位客人的手，感激地说道，
0: 哦，尊敬的先生，您的帮助实在是太及时了。哦，对了，我正想找一位有名的牙医，能不能告诉我您的诊所在哪儿啊？
1: 哦，先生，我想您是误会了，误会了，我并不是牙医，不过我非常愿意为您效劳，我在殡仪馆工作。

0: 一位女士把小儿子抱上床以后，再没有那份耐心了。
1: 你要是再叫我一声妈妈啊，我非给你一巴掌不可！
0: 这一叫，儿子不出声了。可是妈妈刚坐下，儿子小声细气地说：“
2: 太太，我能喝点水吗？”

0: 一位著名的女演员正在向一位肖像画家抱怨着。
1: 哦，杰瑞，我不喜欢你这回给我画的这张，上次你画的我好看多了。
0: 听了这话，肖像画家笑着回答道。
2: 哦，亲爱的夫人，您瞧，这都怪我，是我不好。上回我替您画肖像的时候，我比现在年轻10岁。

0: 一名男子要去瑞士办事，他在机场告别妻子，乘飞机走了。十天后，事已办完，他买好回家的飞机票，然后往邮局去给妻子发电报。他拟好电文，交给一名女职员说：“请算算要多少钱。”对方讲了数目，他点了点自己所有的钱，发现不够。
1: 哦，那把亲爱的这几个字从电文中去掉吧。
0: 嗯，这样钱就够了。
2: 别这样啊。
0: 那位姑娘说，同时打开自己的手提包，掏出钱来说，
2: 我来为你的亲爱的这几个字付钱好了，做妻子的极想从丈夫那儿听到这个字眼。

0: 一位作曲家听说有一部新的电影当中的配乐非常优秀，于是他就来到了电影院。电影开始之后，他才发现原来这是一部格调非常低下的影片。为了欣赏影片的配乐，他不得不硬着头皮看完了整部电影。到了周末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位好朋友，他们谈到了这部电影，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向朋友解释道：
1: 老兄，你要知道，我的确是为了欣赏那一部破电影里面非常优秀的配乐而去的。
0: 朋友听

0: 老板儿子问：“
1: 爸爸，有个顾客问我，我们卖的衬衫会不会缩水？”
0: 他挑的那件衬衫合他的身吗？
1: 不，大了点。
0: 啊，那么告诉他，衬衫会缩水。

0: 在一艘豪华客轮的舱房里，妻子正十分惊讶地问丈夫：
1: 哦，我的天哪，你干嘛要穿上我的衣服呢？哦，亲爱的，你脑筋有毛病吗？这像个什么样子？赶快把它脱下来。
2: 嘘，你给我安静点。你看咱们坐的这条船，它的豪华程度我看一点不比当年的泰坦尼克号差。
1: 没错，亲爱的，可是这跟你穿我的衣服有什么关系呢？
2: 正是因为这条船太像泰坦尼克了，所以太危险，随时都有可能沉没。果真如此的话，我想海员们肯定会先救女乘客的，你说是吗，老婆？

0: 某商店老板听到店员对一名顾客说：“夫人，最近一段时间没有，看来再过一段时间也不会有。”老板大吃一惊，连忙奔向那名顾客。
1: 过不久一定会有的，上个星期我们已经订了货了。
0: 然后，老板把店员拉到一旁说。
1: 千万别对顾客说我们缺货，就说我们已去订货了，货马上就到。他有什么货呀？
0: 要雨，我们刚才谈的是什么时候会有雨。
2: 一个小女孩在8岁生日的时候，收到了她叔叔和婶婶给她寄来的钱。她给他们回信是这样写的。
3: 叔叔婶婶，谢谢你们寄来了20块钱。我把一部分钱存进了银行，而把其余的19.5块给花掉了。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一家位于摩天大楼的酒吧生意兴隆。有一天，有一个人心情不佳，在这里借酒消愁，喝闷酒。忽然间，从外面走进来一个醉汉，满身的酒臭味。他走到吧台那里，向酒保要了一杯龙舌兰。喝完后，二话不说，对着一扇没关的窗户走了过去，然后跳了出去。这个人看。

0: 看了吓了一大跳，怎么当场跳楼自杀呢？没想到过了一阵子，那名醉汉又从门口走进来，毫发无伤。他又走向酒保那里，又要了一杯酒，然后又是喝完就从窗户跳出去。同样的情形又发生了 N 多次，他越看越觉得不可思议，就趁醉汉喝酒的时候问他怎么回事。醉汉给他说，
1: 这酒有强烈的挥发性，在体内作用，它可以使我产生浮力，慢慢的飘落在地面。
0: 这实在是太神奇了，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因为亲眼目睹，这个人也就不加猜疑，马上和他点了一样的酒，一仰头一饮而尽，然后学醉汉也从窗户跳出去，结果这个人他摔死了。酒保一切都看在眼里，只见他看着那个醉汉摇了摇头，有一点生气又无奈地对他说道，
2: 哎，超人呐，你喝醉的时候啊简直就是欠扁。

0: Tim 和 Mark 是一对好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一天在酒吧里，他们两个人又聊起了电影。于是 Tim 抱怨道
1: ：“Mark， 我有个难题。每次我去看电影的时候，都有一个胖女人坐在我旁边，在看的整个过程中，她都一直在不停地大声嚼着爆米花。”
2: 为什么你不换个座位呢？你这个笨蛋！
1: 你才是笨蛋！那个女人是我太太。

0: 父亲对儿子说：“不要撒谎，撒谎是可耻的。
1: 好，爸爸，我一定听您的话。
0: ”这时有人敲门，父亲说：“你去看看谁在敲门。如果有人找我，就说我不在。”

0: 莎莉21岁生日的时候，父亲送给她一辆二手车作为礼物。可让莎莉烦恼的是，父亲坚持要她学会更换一个瘪轮胎的时候，才能够把钥匙交给她。莎莉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学会了换胎。
1: 在这之后，父亲非常高兴地允许莎莉开着这一辆二手车去大学上课。而在一天下午放学之后，莎莉突然发现她的车胎瘪了，而莎莉此时毫不含糊地把长头发盘到了脑后，迅速地戴上了机修手套，开始更换备用轮胎。
0: 轮胎很快就换好了，而此时她的身边已经聚集了一大群好奇的同学。当天晚上，学校里就有三个小伙子打电话给莎莉，要和她约会。于是欣喜若狂的莎莉马上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2: 喂，是爸爸吗？我是莎莉。
3: 是莎莉，哈哈，你好吗，乖女儿？我送给你的那辆二手车还好吗？
2: 非常好，真是太妙了，爸爸，今天下午我的车胎瘪了。
3: 什么？你的车胎瘪了？
2: 哦，别担心，爸爸，换车胎的感觉真是太妙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你一定要让我学这个了。

0: 一个年轻人常在街上行乞。一天，一位贵妇人过去对他说：
1: 您这么年轻，实在应该到工厂去呀。
2: 我去过很多工厂，夫人，可他们什么也没有给我。
3: 老兵哈利是个秃顶，一天他在街上碰到了一伙新兵，新兵们看到了老哈利，就上来和他开玩笑。
4: 嘿，老哈利，你的秃顶一定是你的前辈遗传下来的吧？

0: 没错，小兄弟们，我的岳母也有一发火就扯男人头发的习惯，所以你看我。
1: 这个说有一个患者上医院看病，这名患者叫什么名呢？姓王，叫王启端啊。王启端到这医院看病去，医院看病完了，这个大夫就让他去验化验，化验验尿啊。说等待验尿的患者很多，手里边都端着这个验尿的小杯。大夫叫名啊，叫名，叫名喊人去尽力检查嘛。他叫王启端，王启端啊，王启端。王启端这哥们谁啊？王启端啊，王启端啊，这哥们想啊，这叫我呢，王启端是叫我。完了，大夫又喊王启端，王启端大声喊到，只听哗啦一声，大家把尿都倒一地。姓王叫王启端，你说你验个尿怎么能叫王启端呢？

0: 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之后，作家对厨师说：
1: 你没有从事过写作，因此你无权对这本书提出批评。
2: 哦，岂有此理，我这辈子没下过一个蛋，可我能尝出炒鸡蛋的味道。母鸡能尝出鸡蛋的味道吗？

0: 久乙气呼呼地给报社打电话质问道：
1: 你们报社搞什么名堂？明明我还活着，为什么发表了我的死讯？你们要负责刊登更正的启事。
2: 真对不起，休一先生，可是要更正是不可能的。
1: 什么？这又是为什么？
2: 这是为了维护我们报纸的信誉，我们从来不会刊登自相矛盾的消息。不过，休一先生，我们可以另外为您想一个办法来弥补一下。
1: 还能有什么样的办法呢？
2: 休一先生，我们可以在明天的广告出生栏里刊登一则关于您出生的消息，作为弥补。

0: 在超级市场的出口，管理员逮住一名小偷，打开他的皮带一看，全是防盗锁。管理员问小偷：
1: 你偷这么多锁干嘛呀？
2: 哦，我是为了抗议，你们推销这种锁，岂不是要打碎我们的饭碗吗？

0: 在法庭上正在公开审理着一宗盗窃案，这时法官问被告：
1: 被告，请你回答，你在这家商店里偷了几次东西？
2: 4次，先生。
1: 你偷了很多东西吗？
2: 不多，只偷了一条连衣裙。
1: 那么请你向法庭陈述，为了这一点点东西，你怎么会偷了4次呢？
2: 这没办法，法官大人，我太太每次都不满意，所以我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去换，直到她满意为止。

0: 法官对窃贼说，
1: 施主已经认出来了，是你偷走了他房间里的东西。
2: 哦，这纯粹是胡说，这绝不可能。我溜进他房间的时候，他根本没看见我，当时他睡得正香。

0: 一位著名的广告设计师设计了一个广告剧本，这个剧本当中需要一位模特和一头狮子合作演出。广告创意被通过了，投资方满意的对设计师说道：
1: 先生，这个点子非常的不错，对于我们公司的产品也达到了宣传的目的，不过对于这个广告创意，您现在有没有什么困难呢？
2: 困难吗？

0: 还是有的，主要是在狮子方面。我们的模特不敢和狮子一块出镜，所以呢，我们得给狮子打麻醉针才行。不过呢，这样的话嘛，花费将超过原来的预算。
1: 听到设计师这样的话，投资方的委托人沉思了许久，然后说道：
2: 尊敬的设计师先生，我们能不能换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这么说吧，麻醉一位模特大概需要多少钱？
3: 警察在超级市场追捕窃贼，但后来发现窃贼逃去无踪。警官问：
4: 我不是吩咐你们守住所有的出口吗？
5: 我们的确照您的吩咐做了 ，Madam。但他是从一个入口逃掉的。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V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湖北交通广播主持人吕俊，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家长们，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监护，学龄前儿童出门一定要有家长带领，骑自行车要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要年满16周岁。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从学校回来后告诉爸爸。
1: 爸爸，今天学校查身体了，说我缺铁。
2: 嗯，缺铁？好办呢，看我的吧。
0: 第二天早上上学的时候，冰冰爸爸在冰冰书包里塞了两个铁蛋蛋，还在他口袋里装了几根铁钉，并嘱咐他不要把这些东西掉了。
1: 爸爸，这是干什么呀？
2: 这样就不缺铁了。哦，你再问问你们老师，你缺铜不缺铜？

卫生局长到其下属的一个饭馆检查，到了这个饭馆啊，看到大家正在大扫除，十分满意。稍后呢，这位局长要上厕所，没料到，哎呦，这厕所里全是苍蝇啊！愣是把他给挤出来了。局长非常生气，饭馆经理赶紧跑过来赔罪，并且保证半个小时以内把苍蝇处理干净。忍耐半个小时以后啊，经理陪同局长来到厕所，这次局长小心翼翼地打开门，结果里面一只苍蝇都没有，局长很高兴。经理到外面越等越急呀，最后大声提醒局长，快点，苍蝇马上要回来了。啊，这为什么呀？苍蝇听

0: 4岁的吉米在西红柿上挖了一个洞，他用小勺搅了半天，突然哭了起来了。
1: 吉米，为什么哭啊？
2: 哈哈，你说西红柿里有维生素，你给我怎么找不着啊？

0: 一位妇女带着小女孩到一家快餐店吃饭，服务员走过来问：“两位要点什么？”回答是这样一大串话：“
1: 汉堡包、烤牛排、三明治、普通油炸食品、大油炸食品、苹果馅饼、巧克力饮料、香草饮料、草莓饮料、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橘子苏打水。”
0: 服务员把这些食品装好了送去的时候，妇女说：“
1: 干嘛呀？我还没点菜呢。”“
0: 这您的菜吗？”“
1: 我刚才在给女儿念菜单呢。”

0: 电视广告介绍一种治前列腺的药，特别用了一个自来水管流水不畅的镜头来说明。一天，小明的妈妈在厨房做饭，发现水龙头的水溜很小，于是就问丈夫是什么原因。小明在一旁说，
1: 我知道，电视里讲过，是因为他前列腺肥大。

0: 有一个人进到一家药店，正想对药店老板说什么，突然剧烈的咳嗽起来。老板拿了一杯饮料让他喝，然后问：
1: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
2: 好多了。
1: 啊，你刚才想说什么来着？
2: 啊，我是来抢劫的。
1: 啊？

0: 一位年迈的男子总怕瘫痪。一天，他带妻子去参加朋友的晚宴，席间妻子听到他喃喃自语：哎呀，哎呀，果然如此啊，我得了麻痹症，哎呀。他见妻子满脸惊讶地望着自己，解释说：
1: 哎呀，老婆，你不知道啊，我不停地捏自己的大腿，五分钟啊，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0: 妻子生气地说：
2: 哼，我还想问你呢，你老捏我大腿干嘛呀？

0: 说一位顾客对服务员说：“哎，服务员，
1: 嗯，
0: 服务员，
1: 嗯，
0: 你的大拇指泡在烫里了。”
1: 顾先生，没关系，我没烫着。
0: 啊，那就请您喝吧。
1: 先生，谢谢，我用不着喝，真的不烫。
0: 嗨。

0: 一个年轻的法国人经过了一家饭店，见门上写着
1: 明天光临本店免费招待。
0: 他想，
2: 明天我一定要到这里来大吃一顿。
0: 第二天清早，那个年轻人就进了这家饭店，他大声招呼，
2: 嘿，来一杯牛奶咖啡，还要面包黄油和干酪。
0: 老板打量一下他说，
3: 哎，你，哎，是你，
2: 嗯，
3: 你有钱付账吗？
2: 付账？你今天到这儿来吃饭不是免费的吗？
3: 大笨蛋，出去好好读读门上是怎么写的，是明天不是今天。

0: 一位顾客坐在一个高级餐馆的桌旁，把餐巾呢系在脖子上。呵，这经理看了之后非常反感，叫来一个招待员说：“
1: 你让这位绅士懂得，在我们餐馆里那样做是不允许的。但话说的要尽量委婉一些。”
0: 那我去了啊。
1: 嗯。
0: 招待员来到那个人桌前，有礼貌地说：“那个先生，您是刮胡子还是理发呀？”
1: 嗯，

0: 我想你死的时候，我在你坟前写什么？
1: 妻子反唇相讥：“
2: 你就为这事儿伤脑筋呢？你就让他们写上多年的寡妇好了。”

0: 夫妻打架以后啊，丈夫坐在房角忧心忡忡地想心事。过了一会儿，妻子走到他跟前问他：
1: 你在想什么呢？
0: 丈夫气势汹汹地吼道：

0: 龙奈克先生在餐馆里用餐，他把服务员叫过来了。
1: 哎哎，你来瞧瞧，这汤里飘着的是什么啊？这个，六条腿的。
2: 哦，先生，你瞧您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连苍蝇也认不出来了。

0: 有一天，一位富农闷闷不乐地问妻子：“
1: 更糟糕，我的胡子越来越白了，头发还是黑的，这有多难看呢？你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妻子想了想：“
2: 那还不简单，你这一辈子嘴巴用的最多，脑袋用的最少嘛。

0: 一位阔太太带着她那只心爱的狗去乘地铁，她对售票员说，
1: 要是我给我的狗也买张票，您能给他一个座位吗？
0: 啊，当然可以，要是他也像其他旅客那样不把脚放上去的话。

0: 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

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3: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2: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3: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4: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5: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2: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3: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6: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7: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8: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7: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呢，和大家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曲是来自阿夏的一首《戏》，送给您。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初8。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19度，并伴有东南风3至4级转为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19度。

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短裤这样的夏季清凉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的处于空调的屋子当中。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可以降低运动强度，并且注意户外防风。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会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很强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 大于20以上的防晒护肤品，并且避免强光照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19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18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18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18度。

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有朋友说，第一次来黑龙江旅游，有哪些地方一定不能错过？我想说，黑龙江太大了，有12个地级市，跨越森林草原、湿地湖泊、稻田、火山口、极地等各种自然景观，也有少数民族风情和边境异域风情等人文景观。想毫无遗憾的一次游遍黑龙江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黑龙江四季有景，每个时间段来都有各自的精彩。我们按照自然景观分类整理了7条线路，可以看森林、看湿地、看湖泊和看两极，方便朋友们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目的地。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推荐的是全程满眼绿色的森林氧吧洗肺游路线。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黑龙江的朋友，一定要收藏好，跟我们一起去森林草原，美美的感受风里的清甜味道，不要醉氧啊。

首先为大家推荐的第一站，东方小巴黎，哈尔滨。哈尔滨是黑龙江的省会城市，也是交通最发达、美食最丰富的城市，市内有很浓郁的异国风情和文化。走在哈尔滨的

客都会首先去看看松花江，拍拍松花江大桥，乘坐观光索道俯瞰整个江面。尤其等黄昏时分，在夕阳的映照下，江面非常美。观光索道北至太阳岛风景区中心地界，全长1156米，设有豪华吊箱19部，每小时运量达1500人次。下了缆车之后，很多人喜欢到江边的沙滩去散步，沙子柔软，还有江风，赶对了季节还能看到海鸥。夜晚夜游松花江是最浪漫的，本地人和游客都喜欢坐在江边的台阶上听歌手唱歌，有人打着拍子跟着应和，有人挥舞着荧光棒，还有人举起啤酒致意，很浪漫也很热闹。

来到哈尔滨，我们要走一走防洪胜利纪念塔，去看一看哪里。防洪胜利纪念塔就在松花江边，它是为了纪念哈尔滨市人民战胜了1957年的特大洪水，于1958年建成的，是这座英雄的城市的象征，也是哈尔滨人心里的一座标志性建筑。哈尔滨人早就习惯了与这座建筑一起庆祝喜悦和美好，来到哈尔滨，怎能不去看看它？

来到哈尔滨，我们要走一走中央大街。中央大街步行街是哈尔滨的另一个标志性景区，是很繁盛的一条商业步行街。这里有着各国建筑风格的老楼和百年老店，尤其是夜晚的中央大街，华灯初上，星光璀璨。圣索菲亚教堂最好白天就去，广场上有喷泉，还有鸽子，小朋友都喜欢在那儿喂鸽子。到了晚上的时候，教堂的灯光更是美得不得了，拍照很容易出大片效果。

来到我们的黑龙江，感受着这样的一个大美城市当中。第一次来到黑龙江，我们给您的一些夏日攻略。此次的旅行，我们通过森林氧吧洗肺油，可以全程的满眼绿色，一同的来感受森林里的

第二站我们来到了郢都伊春。伊春是在小兴安岭建起来的，真真正正因林而生、因林而兴的一座城，森林覆盖率超84%，空气闻起来都是甜的。在这里安静地待几天，感觉像重新换了个肺。伊春是今年暑假黑龙江旅游的大热城市，去过它的人说它像奈良，安静从容，很治愈。其实它比它更梦幻，像精灵住的地方，所以很多妈妈们非常喜欢带孩子们来伊春。

来到宜春，首先要走一走宜春的森林博物馆。宜春森林博物馆是国家二 A 级博物馆，主要展示的是宜春林区的开发建设、生态保护、转型发展的奋斗历程。博物馆利用着声光影、多媒体以及实景展示等全方面的展示着宜春的发展全貌和前进足迹。它是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小朋友们来是一个很好的普及历史知识和自然科学的好地方。这里面有着仿造的森林和动物蜡像，那么也是小朋友很喜欢的。宜春的森林博物馆是免费开放的，凭借着身份证进入，每天上午九点、下午三点有义务讲解。开放的时间8:40到11:20，下午14:30到16:50开放。

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它在伊春的枫林县，有着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森林带。红松是指生长在小兴安岭的一种松树，平均25到30米高。去到森林里的朋友可以亲手摸摸它高大粗壮的树干。等到树上结松塔的时候，工人会爬到树上亲手摘下松塔，打出松子，那就是小兴安岭地区特有的红松子，油脂很大，非常香。来伊春的朋友一定要尝一尝。如果你有幸来到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我们为您提醒一下，林子里的小松鼠也很喜欢吃坚果，请您准备一袋瓜子，遇到小松鼠时抓给它，那你就会有意外。

五岩国家森林公园是最好的吸氧洗肺的地方，它的覆盖率高达82.2%，呼吸的空气里都带着甜味儿。这里常年只可能有多云的天气，但绝没有雾霾。五岩国家森林公园开放的时间是5点到18点，费用每人60元。

来到我们的伊春，要走一走探望河临海奇石景区。探望河临海奇石景区顾名思义，以小兴安岭奇石景区当中的地质遗迹形成的各类拟态奇石和繁茂的植被为特色。石林、一线天、罗汉龟等等都是著名的景区，它的森林覆盖率比五营国家森林公园还要高，达到99.8%以上。那么这里也是游客首选的天然大氧吧，如今是国家5A级风景区。

汤旺河临海碣石区当中有一块30吨的风洞石，底座看上去并不稳固，推一推它还会晃，但谁都无法真正推得动，这就是风洞石的特点，看似柔弱实则坚固。游客到了这里都会亲自去体验一下这种神奇的巨石。在每年的5到7月，那么这里是最佳的旅游时间，如果这个夏天您正好有时间，不妨来到这里感受一下碣石景区。开放的时间早8点到17点。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一同的来推荐的是一条这样的满眼绿色的森林氧吧洗肺游路线。黑龙江的四季游景，每个时间段来都有各自的精彩。我们按照自然的景观分类整理了七条线路，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同去感受着第三站，我们将来到的是嘉荫。第三站，我们来到了恐龙之乡嘉荫。在伊春的北面，黑龙江沿岸有一座超美而且很适合养生的边境小城，叫嘉荫。县城很小，与俄罗斯就隔着一条江，溜达溜达就到江岸了。但是又很热闹，几乎所有街道的一层都有商铺。落日时分的江面很美，入夜后本地人都喜欢出来遛弯儿、逛逛夜市儿，跟本地人一起跳跳广场舞，自有一种慢调的惬意。

走 G311 公路自驾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地方，路过总要在这里停一站。除了自驾圈，嘉荫在地质圈也很有名，尤其是研究古生物的专家都知道，嘉荫是中国第一具恐龙化石诞生的地方，也被誉为恐龙之乡。在嘉荫，街道、商铺、公园，哪怕在垃圾箱上都能够看到可爱的小恐龙的画像。

朋友们，来到佳音，我们为您推荐第一站，我们要去的就是毛兰沟森林公园。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黑龙江省伊春市佳音县向阳乡，是国家级4A 级景区，素有北方九寨沟之称。毛兰沟以前林间常有狼虫虎豹出没，所以叫做猫兰沟。上世纪90年代后重新建设，因风景优美以及取猫狼的谐音，才更名为毛兰沟。如今的毛兰沟景观丰富，四季有景，最佳的旅游时间是6到9月份。那么比较吸引眼球的是一个20米高、14米宽的大瀑布，落差有15.1米，四季不绝。每当遇到雨季的时候，水量就更加汹涌，如银河倾泻，非常壮观。下过雨后，光照流彩，瀑布前会出现色彩斑斓的彩虹，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就等着拍下这一美好的时刻。佳音毛兰沟森林公园开放时间7点到17点，如果来到这里，建议游玩4到5个小时，门票每人65元。

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这里是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的发生地，因龙而名。从这里出土的化石已经被装成了十具恐龙化石骨架。两年前，多国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在嘉荫的野外考察时，发现了新的大规模恐龙化石群，除鸭嘴龙、须骨龙外，还发现了甲龙化石。恐龙的皮肤化石和恐龙脚印的化石，此后嘉荫恐龙之乡的名声就更加响亮了。带着小朋友的家长或者是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朋友，推荐一定要来这里看看，边玩边学习，这是一个很好增长见识的地方。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开放时间早8:30到16:30，成人门票50元起。

朋友们，伴随着我们的脚步来到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的是第四站，边境小城，罗北。

很多人没听过罗北，但他所在的地级市鹤岗，全国人民几乎都知道，知道鹤岗的休闲生活，知道鹤岗的烧烤，还有人知道它是一座边境城市，与俄罗斯一江之隔。在黑龙江靠近边境的城市都有着浓郁的异国风情，建筑、商品、美食，还有游客。有机会来鹤岗，一定要到罗北看看，它的江岸很温柔，还可以乘船游览波澜壮阔的龙江三峡。来到边境小城罗北，我们首先要来到的是第一站名山岛。名山岛在罗北的名山镇，与俄罗斯犹太自治州隔江相望，融合了中华民族、俄罗斯民族和犹太民族的三族文化。这是一座有着异国风情的小岛，和其他的岛屿一样，岛上的人也过着日出而更、日落而息的生活。但这个岛很特别的是，随时可以看到俄罗斯金发碧眼的姑娘，她们美丽热情，喜爱舞蹈，可以拉着你的手一起在街上欢快地跳舞庆祝。名山岛的沙滩浴场很出名，别看它临的是江，岸边却与海无异。黑龙江江水长期冲击形成的滩涂，沙质细软，颜色金黄，那么这里也是夏季休闲度假极好的地方。

在罗北，我们要走进的是黑龙江流域博物馆。黑龙江流域博物馆是国内唯一的全方位展示黑龙江流域自然和民俗文化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这么说，可能有的朋友听不明白。通俗点解释，黑龙江流域的所有有关于自然历史、文化变迁等方面的资料，都在这家博物馆收藏。展馆采用着声光电等先进技术，已经场景模拟、实景再造等生动布展的方式，营造出了浓郁的北方民族特色，让参观者从中深刻地感受到黑龙江流域自然历史文化的变迁。那么在馆中，你还可以看到活灵活现的模仿的标本东北虎，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的全家福，跨越千年的鲟黄鱼标本，静静的白桦林，还可以看到石墨黄金等代表着黑龙江流域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数十种矿石标本。即便不是小朋友，一个成年人进来参观也是会有所收获的。黑龙江流域博物馆门票是免费的，开放时间9点到11点，下午的13点到15点30分。

朋友们，我们来到了是今天的最后一站，边境小城罗北。我们带您走进的是最后的一个景区，让我们乘船游龙江三峡。朋友们都知道长江三峡，其实龙江三峡一样的波澜壮阔。所谓的三峡就是龙门峡、金龙峡和金满峡，峡与峡之间还有着小峡，全程62公里，坐在游艇上沿江畅游，欣赏着两岸的小兴安岭。来到我们的黑龙江，看着青山绿水、遥相辉映，实在是一件挺惬意的事情。不过黑龙江的江水更加的湍急，不似南方的水流柔和，风里有时卷着江水扑面而来，迎着风忽然就感受到了北方的豪气。毕竟鹤岗是黑水女真的故乡，在这个青金文化的聚集地，乘船游龙江三峡，身临其境就能体会到李白乘舟的诗意了。也许到时候你来到这里也能说出一句，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

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这样的一条森林氧吧的细肺之旅。第一次来到黑龙江的朋友们一定要收藏，可以跟我们去感受着这里的跨越森林、草原湿地、湖泊稻田、火山口极地等各种的自然景观，当然也有着四季的美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森林、看湿地、看湖泊、看两极，感受着大美龙江的绝美风景。朋友们，欢迎你来到黑龙江。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

0: 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幸会，
8: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可不是话。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3: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石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儿。我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感受的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这是一座被400万公顷原始森林环抱的林都，一个把整个夏天都泡在绿色的地方。层林叠翠之间藏着天地清宁，夏日清凉。400万公顷连绵不绝的原始林海，盛夏时节22度的宜人温度，亿万负氧离子和芬多精的负氧空气。此刻聆听森林耳语，感受着小兴安岭千万年森林的脉动，触摸着最纯粹的自然生命力。朋友们，在今年夏天，伊春推出了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花儿，2026年伊春夏季旅游产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期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诚邀大家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

当城市的钢筋水泥困住了脚步，当日常的琐碎消磨了心气，不如奔赴小兴安岭的林海。车轮碾过曲折的公路，脚步踏着柔软的松坦，风里裹挟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眼前就是流动的绿色画卷，每一段前行都是与自然的不期而遇。夏日的自由藏在林间公路里的风声里，伊春依托着纵横交错的森林路网与原生态的露营资源，让旅途本身成为最动人的风景。穿行于被誉为最美公路的乌带公路，征阔混交林在车窗两侧铺展成流动的画卷，沿途观景台定格林海与山路交织的绝美瞬间。青蓝小筑隐于山林之中，提供帐篷露营与舒适套房，枕着溪水潺潺与林间鸟鸣入眠，晨起推窗便是满目苍翠。嘉银东湖风景在这里，枕着中俄界江，静坐在湖畔垂钓，围坐篝火烧烤，沉浸式的感受边境露营的独特意境。丰岩山寨支持景区内全程自驾，可以直达登山口、漂流码头与住宿区，随心漫步于山野之中。乌翠区的房车营地栖居在乌马河畔，配套共享厨房、洗衣与淋浴设施，周边可以轻徒步、清水休闲，一应俱全。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坐落于乌带公路38公里处，欧式的湖畔别墅与河滩露营相映成趣，乘坐热气球缓缓升空，可以俯瞰整片林海的壮阔风光。内部还有森林穿越基地，提供成熟的车辆越野线路和徒步穿越线路。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设，为选择北部森林观光廊道自驾的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沿途风景美，一路更安心。透龙山景区还将举办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机车嘉年华狂欢夜，集结机车爱好者开展巡游、音乐演出与篝火晚会，打造动感时尚的夏日盛宴。晨光席围中启程，星河璀璨下安营，从曲折蜿蜒的林间小路到繁星点点的湖畔营地，来伊春吧，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乌带公路、青蓝小筑、嘉银东湖风景区、丰岩山寨、乌翠房车营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透龙山景区。朋友们，在这个夏天，让我们一直泡在绿色的地方，感受着层峦叠翠之间也藏着天地清明、夏日的清凉，让我们共同来聆听森林的耳语，也感受着最纯粹的生命力。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伊春，让我们一起去主峰。

在黑龙江省北部小兴安岭，有一处令人向往的森林之城——林都伊春。这里处处流淌着森林的诗意，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83.8%，平均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8000至10000个。无与伦比的森林生态环境，使伊春成为森林康养的首选之地，也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森林康养业态。九峰山养心谷是森林度假的好去处，这里山峦叠嶂，空气清新，无论是独自旅行还是亲友相伴，都可以怡情养心，让身心得到充分放松。在这里还能品尝到独具特色的养生宴。在金山鹿苑休闲漫步，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仿若置身世外桃源。在汤孟河林居民宿小住，在林间木屋感受大森林的静谧，仿佛拥有了一个森林之家。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走进林都伊春，享受森态旅居，寻找森林里的家。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21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八。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小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很强，涂擦 SPF20 以上的防晒护肤品，避强光。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要避免长期处于空调房中。运动指数比较适宜，那请大家适当的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专业指数建议穿着短袖、短裤等清凉的夏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由于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

0: 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近日呢，中消协发布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物业服务的质量总体评价尚可，但信息公示力度严重不足，超半数的小区公告栏形同虚设，七成以上未公示物业费的收支及公共收益，近六成的居民不了解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情况。现实生活中，业主与物业之间似乎横着一道信息壁垒，物业费收了多少，花在何处，电梯广告费、停车费、快递柜的租金等公共收益流向了哪里？维修基金是沉睡还是被挪用？这些本该明明白白的问题，在很多小区成了不能说的秘密。业主不知情，便无法有效的监督，监督悬空，物业便缺乏改进服务的动力。信息不对称，不仅侵蚀业主的知情权与监督权，更在业主与物业之间埋下了不信任的种子。城市的基层治理的根基，正是在这一笔笔糊涂账中慢慢的被侵蚀。小区是城市治理的基础单元，物业财务的透明化，绝不是简单的行业规范问题。它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基层治理现代化。中消协建议强化顶层设计，出台物业管理的专门法律，推动多元共治。这些建议切中要害。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探索破题。实践表明，透明化不是做不到，关键在于有没有决心，有没有制度，有没有监督。近日呢，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让小区账本从暗箱走向阳光，需要立法规范、信息公开、多方共治三管齐下，建立和完善物业服务事项的公示制度，明确公示内容、频次和罚则，让物业执行有规可依，形成约束，以技术手段搭建统一的公示平台，让业主随时可查，以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志愿者等多元力量参与监督，让公开真正的落到实处。唯有打通小区的监督链条，才能化解基层治理的微矛盾，巩固城市治理的最后一米。小区虽小，却是大家安居之所，账本虽薄，承载的却是基层治理的公信与温度。让每一笔物业费花得明明白白，让每一份公益收益来得清清楚楚，这不仅是业主的朴素期待，更是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必答题。归根结底，小账本连着大治理，微透明托举大公信，唯有以阳光账本重塑信任纽带，以法治刚性兜底自治的权利，方能真正的打通城市治理的最后一米，让法治与善治在基层生根发芽。
3: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 我也听见父辈们的

0: 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7: 错错再来。
6: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7: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6: 这
7: 还要做什么？
6: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8: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9: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8: 聆听我的声音，
9: 精彩你的生活。
8: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党课开讲了。使命担当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并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也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把使命担当贯穿强党强国始终，既是历史赋予的庄严责任，更是新征程上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使命担当源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规定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没有自己任何的特殊利益。这一理论品格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得到了最彻底的、最生动的实践转化，集中体现为深沉而自觉的使命担当。回望百余年奋斗历史，我们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团结带领人民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把强烈使命担当贯穿强党强国全过程，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定不移抓思想从严、监督从严、执纪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杀住了一些长期没有杀住的歪风，治理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党的面貌为之一新，党风正风为之一振，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但西方政党政治深陷种种困境，民粹主义抬头，极右翼的思想泛滥，各国政党发展急需新的理论指引。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其崇高的价值取向和独特的思想魅力，打破了西方政党制度的迷思，为世界政党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我们党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新气象。征途漫漫，唯有担当。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广大党员干部要从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出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和历史担当，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写下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交警在线栏目，随着我市中小学正式进入暑假，学生出行、务工、通勤车流不断的叠加，给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压力。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铁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王峰警官做客直播间，详细的介绍铁力交管大队在暑期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面的具体措施。王警官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王警官，这个暑假期间哈，我们铁力交警针对电动车骑行过程当中不佩戴安全头盔的专项工作都开展了哪些治理行动呢？
7: 进入暑期，我们启动电动车安全头盔常态化专项整治，每日早中晚通勤高峰，城区主干道、乡镇集市、商圈广场、学校周边设置固定检查点位，同时安排巡逻警车流动巡查。一是做好警力保障，每日出动执勤民辅警和警车重点查处电动车、摩托车不佩戴安全头盔、超员逆行违法行为，对违法驾驶人采取现场劝导、警示教育、依法处罚相结合模式。二是常态化开展整治，我们把头盔管控纳入日常固定勤务，持续严查。三是加大宣传，执勤民警现场发放头盔科普手册，推出爱心头盔免费借用服务，同时以案说法，讲解未佩戴头盔引发事故的伤害，从源头上纠正群众出行陋习，真正实现出行必戴盔常态化管理。
6: 那么近期呢，我们铁力交管大队开展了安全进企业、平安护学子、全域的宣传行动，我们想请您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项行动的具体内容。
7: 好的，暑期铁力交警开展安全进企业、平安护学子全域宣传活动，深入辖区物流企业、工业园区、商超服务行业，主动上门为企业讲解专题交通安全课，并结合典型事故案例讲解一盔一带夜间骑行的安全规范，组织企业签订交通安全责任承诺书，督促企业内部常态化提醒员工安全出行，同时走进辖区内的托管班，为学生和家长普及骑行年龄限制、防溺水、安全过马路等知识，把安全宣传到群众身边。
6: 王警官，我们节目的最后哈，想请您呢为我们的广大交通参与者送上一些实用的出行提示。
7: 暑期来临，学生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参与课外活动频次大幅增加，车流人流集中，交通安全风险升高。 学生步行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不横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护栏，走路不看手机，不追逐打闹，不三五成群占用机动车道，夜间外出穿戴亮色衣物，便于车辆识别。未满12周岁的儿童，严禁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的儿童，不得骑电动自行车。骑行要全程佩戴安全头盔，不双手离把，不并行追逐，不载人超载，转弯提前示意，不逆行，不闯红灯，不乘坐无牌无证的三轮车、超员面包车、报废车、黑校车、非法营运车辆，上车系好安全带。儿童乘坐私家车必须使用适配安全座椅，乘车不将头手伸出窗外，不在车内打闹，下车前观察后方车辆，从车辆右侧开门，杜绝危险驾驶，坚决杜绝超速、酒驾、醉驾、疲劳驾驶、分心玩手机，长途自驾每2小时停车休息，高温天气避免午后疲劳行车，要礼让行人，在途经学校、小区、公园、景区、乡村路段要减速慢行。儿童行动随机性强，遇到路边玩耍的儿童要提前减速避让，要规范使用安全装备，全车人员全程系安全带，驾乘摩托车、电动车必须佩戴合格安全头盔，高速出行不超员不超载。暑期景区车流拥堵，请有序停放，不占道停车，乡村道路弯多坡陡，注意避让非机动车与横穿道路的行人，雨天路滑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请自觉遵守交通信号灯，不争道抢行，

0: 乱停乱放，发现无资质黑车，车辆超员、未成年人危险骑行等行为，及时劝阻或向交管部门举报，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暑期道路交通环境。
1: 嗯，我们感谢王警官对暑假期间在交通安全整治方面的细致分享，同时啊，也感谢您为我们的广大交通参与者送上安全出行提示。好的，我们这次节目呢就到这全部结束了，下期再见。
0: 再会。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道，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5: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6: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商务部等9部门20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公安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并公布10起典型案例。20日上午，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包括与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操作。当地时间2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

山洪灾害气象预警。20日20时至21日20时，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河西南部、广西东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20日，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20日，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承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山西省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文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近日，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在我驻越南使馆全力支持以及越南公安部门积极配合下，山东省公安机关派出工作组赴越南，成功接收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首犯潘某军，并将其押解回国。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文被移交中国警方。北京保障房中心正式开启2026年度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此次配租房源共计3300套。25日，苏超联赛扬州队将主场对战徐州队。25日、26日，徐州市民和持本轮扬州主场球票票根的球迷实行扬州全市国有收费景区日间免费入园政策。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20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荫县乌拉嘎镇调研生态环境保护美丽红色村庄建设，督导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发展，为民造福。董文琴强调，要学会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深入挖掘小兴安岭抗联遗址、乌拉嘎采进历史，用好红色文化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创业故事，提升文化吸引力、影响力。要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共建共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7月18日、19日、18时30分，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及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系列活动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继续火热开唱。作为今夏伊春避暑旅游百日行动的重点活动之一，本届嘉年华自7月11日启幕以来，已吸引大量的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及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活动自7月11日持续至8月9日，横跨伊春避暑黄金期，每周六周日共推出10场嘉年华演出。活动创新策划了林都欢歌、怀旧记忆、古韵流芳、青春摇滚、诗与民谣五大主题周，精准覆盖不同年龄层受众的文化娱乐需求。后续嘉年华还将陆续邀请付晓婷、哈师大音乐学院等知名艺人及专业的音乐团队登台献艺，持续为市民游客带来高规格、高品位的观演体验。本次嘉年华活动由哈尔滨银行伊春分行、伊春农商银行赞助，全程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活动现场设有啤酒大棚、美食市集、桦树枝特色产品展销、森林商店等多元板块，让观众在享受视听盛宴的同时，品味本地的特色物产，感受林区烟火气息。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清照的诉衷情，夜来沉醉卸妆迟。
3: 宋代李清照，诉衷情，夜来沉醉卸妆迟。李清照，宋代女词人，号易安居士。

齐州章丘人，早期生活忧郁，与夫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金兵入据中原，流寓南方，明诚病死，境遇孤苦。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的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字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情致，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诗文之法作词，并能作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等。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诉衷情夜来沉醉卸妆迟》，是作于作者的夫婿赵明诚任职江宁知府期间，其实约为建炎三年二月，是李清照所作的数首归怨词之一。金兵南下，李清照举家逃离青州，于建炎二年，也就是1128年抵达江宁，从此开始了后期南渡后的生涯。他平日植树观花，冒雪寻诗，似乎很悠闲，其实国土沦丧之悲，离乡背井之痛，时时郁结于怀，从而写下了大量词作宣泄忧愁。其中咏物词达十来首，除了山花子咏桂花，天字丑奴儿咏芭蕉之外，其余皆是咏梅花。那么今天的这首就是其中的一首。那么首先我们就来欣赏李清照的这首《诉衷情》。夜来沉醉卸妆迟，梅萼插残枝，酒醒熏破春睡，梦远不成归。人悄悄，月依依，翠帘垂，更若残蕊，更捻余香，更得歇时。首先我们来说说这首词的词牌名《诉衷情》。唐温庭筠创制此调，双调44字，上下片各三平韵。词的前两句，夜来沉醉卸妆迟，梅萼插残枝，其中的沉醉也就是大醉，梅萼是梅的萼片，此处代指梅。这两句的意思是夜里大醉之后来不及卸妆，就合衣而睡，发髻上还插着梅花的残枝。酒醒熏破春睡，梦远不成归，这两句的意思是浓郁的花香将我从沉醉中熏醒，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惆怅，因为花香惊破了我的好梦，路途遥远，我还没有到达故乡。人悄悄，月依依，翠帘垂，这里的悄悄是寂静无声的意思，依依是留恋难舍，不忍离去之意。这两句的意思是夜悄然无声，伴着我的只有天上的斜月和眼前的翠书，更若残蕊，更捻余香，更得歇时。这里的更就是又的意思，就像宋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当中的那一句，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也是又的意思。

0: 是揉搓，捻就是用手指搓转，得是需要。这三句的意思是，这个时候我能干什么呢？只能无聊地用手揉搓着残损的花瓣，闻闻手中的余香，再发会儿呆，来消磨着时光。这首词的上片写词人醉眠后残梅的幽香对他所发生的作用，首句虽未写饮酒的动机和场面，直接写酒后入睡，但从沉醉一词可以窥见词人饮酒之多和心绪之恶。一个池子进一步透露出沉醉的状态，心情的忧郁和词人懒于卸妆的倦怠神情。下句酒醒从首句沉醉而来，由醉到醒，在内容上进了一层，在笔法上荡开一笔，同时为熏破春睡张本。酒意渐消，春睡才会被梅香熏破。熏破二字通过嗅觉强调出梅香的浓烈，春困又加沉醉，所以睡得一定是很甜，梦中得归故乡，所以心情暂时很美。梦远不成归，作者以梦写愁，皆是全词的主旨。梦远是梦中返回遥远的故乡，词人似乎有些埋怨梅香太浓，打断了自己的美梦。他的梦魂本来正沿着回乡之路飘飘忽忽，飞得很远很远。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归乡千里路，也许能回到故乡，也许能和亲人团聚吧。但现实是，故乡已经在亲人的铁蹄之下，回去已实属不易。词人只有借助梦境，才能得到精神上的暂时慰藉，这是非常不幸的事。而怀乡之情、故国之思又十分殷切。李煜在其《菩萨蛮》中就有“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的句子。用梦表达在现实中久萦于心而实际上又无法实现的强烈愿望，确实能收到情在词外的效果。更何况这美梦被梅花扰断，希望又成了泡影，词人无限感叹，怅惘若失。这种对梅香的怨，也正是词人欲归不得的怨。这种幽怨像无端的乱絮，久已缭绕心头。夜来沉醉，不过是为了借酒浇愁罢了。断梦给人留下遗憾，留下回味的余地，它比一个完整的梦更富有艺术感染力。梦远不成归一句集中表现了词人强烈的思乡怀人之情，欲归不得之苦。下片集中写词人醒来之后依托于梅花的百无聊赖的心绪，也表现了词人在孤寂的环境中思念故土的执着情态。人悄悄，月依依，翠帘垂，寥寥数语勾画出了一幅春夜无眠图。梦醒之后久不成寐，帘筛月影，月半无眠，夜深人静，月亮缓缓移动，绿色的窗帘低垂着。这一句描绘寂静的环境，作者寓情于景，抒发其思念故乡的深沉感情。人悄悄，月依依是对偶句，孤独一人，终夜不寐，故觉悄悄，皓月缓缓移动，含情脉脉，故曰依依。悄悄不仅活现了人物的姿态，还能令人想见人物的凝思冥想之状。用依依来描绘月亮移动十分贴切，它又和人悄悄所显示的夜深人静的气氛和谐统一，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翠帘垂在描写客观物态中更增加了几分静谧，一个垂字更增加了夜的沉寂， 这幅清淡的月夜图成功地烘托出词人孤单清冷的内心世界。更弱更碾这样连续的动作出现了词人百无聊赖的心理，这单调的动作包含着复杂的心绪，词人所思早就不在梅花上了，或许他是在追忆梦中的情景，或许是在回忆昔日的生活，或许是由残梅想到自己眼下的处境，或许是对梅花产生了怜惜之情。三更相叠，含韵无穷，将词人的感情表现得婉曲有致。作者在勾勒客观环境的同时，寓情于景，达到了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的境地。所用排比句式，既合格律，又灵活多变。这首咏梅词没有把笔墨集中在写梅的姿容特质上，而是圆梅抒情，以残梅的幽香为引线，串联全篇。全词以写头戴残梅沉醉入睡开始，既由梅香熏破春睡，使梦远不成归，引起词人心情的怅惘。甜美的梦境和凄苦的现实又互为映衬，深刻地表达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全词虽不着一个愁字，却处处含愁。梦远不成归使人愁，人悄悄月依依同样使人愁。更若残蕊，更碾余香，更得些时，更把词人内心的愁绪通过动作表现得淋漓尽致。国破家亡，流落他乡，一腔怨恨借梅而发，咏梅而意不在梅，正是这首咏物词的特点。那么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李清照的这首《诉衷情》。夜来沉醉卸妆迟，梅萼插残枝，酒醒熏破春睡，梦远不成归。人悄悄月依依，翠帘垂，更若残蕊，更碾余香，更得些时。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是可不可以说。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6: 深夜宿舍传出惨叫声，男生惊呼厕所闹鬼。
17: 你别吓唬人啊，我就不怕了，我一堂堂男子汉，让他来我倒要看看这鬼长得什么样子。
16: 一个灵异游戏引发一场校园血案，男生倒在血泊中。
17: 听说那厕所里以前吊死过人，不会是撞上冤魂了吧？要么呀就是碟仙附体了。
16: 厕所里的鬼影究竟从何而来？是男生的幻觉，还是有人故弄玄虚半夜撞鬼？
17: 今天啊，我们来说这么一个案子。一天夜里，这时钟已经指向凌晨两点多了，一所中学的宿舍呀早已经熄了灯。在这个残旧建筑的四楼走廊里，闪着昏暗的灯光，有一盏坏掉的灯泡还一闪一闪的发出滋滋的响声。这个时候啊，只见一个微微颤抖的

0: 身影快速地穿过走廊，当经过那盏坏掉的灯时，像是被吓了一跳，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又拐进走廊尽头的一个小屋里边。而突然小屋的灯一下子黑了，而紧接着小屋里传来一声尖利的惨叫，这叫声啊划破了寂静的夜晚。随后啊，高三二班的罗军同学疯了一般的冲了出来，只见他脸色煞白，目光涣散，一边跑还一边大喊着鬼呀，有鬼呀。被惊醒的同学们啊聚满了走廊，有几个胆子大的为了弄个究竟跑到走廊尽头的厕所门口一看，哎呦，大事不好了，另一个男同学赵强满脸是血，昏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同学们有的吓得尖叫，还有几个人大着胆从那议论着，听说那厕所里以前吊死个人，不会是撞上冤魂了吧，要么呀就是碟仙附体了。同学们个个是惊慌失措。而这个时候啊，宿舍管理员王大爷跑了上来，一见这阵势，赶紧让几个同学把那个还在人群中乱窜的罗军摁倒在地上。被制服的罗军眼神直勾勾的，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有鬼有碟仙，说完他就精疲力尽地昏了过去。王大爷一见情况不妙，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而且报了警，把罗军和赵强两个人都送到了医院。
1: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位罗军同学吓得魂飞魄散，而另一名同学赵强又怎会满脸鲜血晕倒在地？在厕所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难道说他们真的遇见鬼了吗？罗军口中所喊的碟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被送到医院之后的罗军呢，很快就清醒了，可是赵强呢，被诊断为颅骨破裂伤，仍未脱离危险。随后警方对这个案子就展开了调查，警察先到医院向罗军来了解情况，可是罗军呢，精神一直恍恍惚惚的，一直在说有鬼有碟仙，是碟仙附体了。罗军的母亲在一旁说道，这个孩子啊胆子小，这两天天天喊着有鬼有碟仙，看来呀是被什么东西给吓着了。警察一看一时半会儿的从罗军这儿也问不出什么来，所以呢就到学校向罗军的同学们去了解情况。而据同学们说，就在事发那天晚上啊，他们请来了不速之客碟仙。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碟仙啊是在同学们当中非常流行的一种灵异游戏，认为能请到鬼啊神的进到碟子里帮他们预测未来。其实呢，这碟仙呢它只是一种心理游戏而已，无非就是玩游戏的人不经意地触动了碟子。可是呢，这些未成年的学生们啊认知能力差，认为这种游戏既惊险又刺激，所以呢在学生当中非常的流行。这赵强跟罗军两个人啊是同班同学，又在同一个宿舍，那天晚上宿舍熄灯之后，同学们都不想睡觉，赵强突然提议说，哎，快12点了，是请碟仙的大好时机，有胆的就一起来玩吧。宿舍里其他几个同学都纷纷响应着，而唯独罗军却说，快考试了还不赶紧睡觉，白天没精神复习怎么办呢？而这个赵强呢却略带嘲笑的说道，哼，我呀看你是不敢玩吧，晚上都不敢自己去厕所，是个男子汉吗？这个罗军在学校里边可是篮球队的主力，那也算是个风云人物了，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哪里经得住赵强这一再相击呀。于是他一个鱼跃跳下床来，玩就玩，有什么了不起的。说着呀，几个人就开始放了个桌子，点上个蜡烛，赵强准备好游戏工具，他把一个碟子倒扣着放在一张纸上，让同学们把手指都摁到碟子上。这时赵强非常严肃地说，虽然大家都不是第一次玩了，不过呀我还是要提醒你们，玩碟仙一定要注意2点。第一，对碟仙不能不敬，不能说不信这样的话。第二，在碟仙没有请走之前，谁的手也不能离开碟子，否则呀碟仙一定会跟上那个人的。赵强说完那段话之后啊，宿舍里是一片寂静，在烛光摇曳之下，气氛显得非常诡异。几个人把手指僵硬而用力地摁在碟子上，只听赵强缓声地说道，碟仙碟仙请出来，碟仙请出来。这个时候突然碟子一抖，开始在纸上游走。赵强紧接着问道，碟仙你来了吗？而那个碟子呀轻轻地划了一个圈，落到纸上写的是字上。几个人都屏住呼吸，赵强继续追问，碟仙今天晚上你真的会来吗？ 只见那个碟子慢慢地转了一个圈，游走了一圈，最后又落到那个柿子上。

0: 以前可是吊死过人啊，说不定刚才请来的就是那个冤魂。你刚才在玩游戏的时候把手指拿开了，这可是对碟仙的不敬，说不定啊他今天晚上定会来找你的。这罗军一听是脸色煞白，吓得浑身直哆嗦，不过呀他嘴上却说，你别吓唬人啊，我就不怕了，我一堂堂男子汉，让他来我倒要看看这鬼长得什么样子。
1: 虽然嘴上说不害怕，可罗军心里却是忐忑不安，一想到赵强刚才所说的话，罗军就觉得脊梁骨发凉，不禁浑身发抖。
0: 随后呀，同学们都睡了，直到他们被叫声惊醒，看到赵强已经倒在血泊中了，而罗军呢却在人群中乱窜。通过同学们提供的这个线索，似乎我们能够合理的解释罗军为什么一直喊着有鬼有碟仙，看来呀他是被这个游戏给吓着了。可是赵强的伤又是怎么来的呢？随后啊，警方到了医院，向已经清醒过来的赵强去了解情况。赵强说，那天晚上我去厕所，刚走进去没几步，突然头就被人砸了一下，之后的事情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赵强会是被谁砸伤的呢？是罗军吗？那天晚上啊，大家看到只有赵强和罗军两个人在外边，而这罗军呢身上有血，他身上的血迹经鉴定啊，就是赵强的血液所遗留的。这么说，赵强定是被罗军砸伤的。可是通过警方调查呀，这罗军并没有伤害赵强的任何动机，所以警方觉得这个案子非常的蹊跷。过了没几天啊，罗军的父母就把罗军带到了公安局。罗军说他是来自首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罗军他虽然身体强壮，可是这孩子呀胆子特别小。最近呢，学校里边流行玩碟仙的游戏，他都借故躲开不敢玩。可是这个赵强啊，经常在宿舍里讲些鬼的故事，弄得他特别害怕。不但如此啊，这个罗军呢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晚上啊喜欢起来上厕所，经常内急起夜。这段时间赵强经常讲鬼的故事，他非常害怕，所以呢晚上上厕所呀也经常喊上个哥们儿陪着他一块儿去。为这个呀他可是没少被人耻笑，这罗军啊也觉得很没有面子。那天晚上这个游戏结束之后，同学们都睡了，可这罗军他哪里睡得着啊，满脑子啊都是赵强说的那个吊死鬼。他自己非常紧张，盼着赶紧天亮，千万别再赶上内急起夜。可是呢这怕什么还就来什么了。那天晚上啊，罗军他没少喝水，再加上紧张，突然想去厕所小便。可是啊他这一个人哪敢去呀，他就一直忍着，到后来呀实在憋不住了，于是他硬着头皮拽了拽和他下铺关系不错的小张，哎哥们儿一块儿去个厕所吧。而小张睡得正酣，被罗军这一叫醒啊非常烦，说道，你烦不烦啊，要去自己去，大半夜的不让人睡觉。说完之后呢，小张又翻了个身继续睡了过去。罗军怕吵醒其他同学，不敢再去叫小张，他自己忍了一会儿可是实在忍不住了，于是他心一横，心想怕什么的，我一堂堂男子汉，我就不信这个邪了。于是他硬着头皮自己一个人去了厕所。
1: 罗军终于鼓起勇气独自一人前去厕所，寂静而昏暗的走廊使他感到不寒而栗，他不停地安慰着自己，告诉自己碟仙不会真的出现。可没想到在厕所里他真的遭遇了恐怖的一幕。
0: 他迅速地穿过走廊，努力地让自己不去想碟仙的事儿，然后盼着赶紧回到宿舍里边。可是啊，他越想控制着，心里是越害怕。他好不容易进了厕所，正提心吊胆的时候，突然吓了一激灵，叫出了声来，头顶那盏灯啊不知为什么突然就灭了。而这个时候罗军腿都软了，他只见一个黑影出现在厕所门口。罗军紧张得不得了，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不过他安慰自己，肯定啊是来厕所的同学。于是他问道，你是谁呀？而那个黑影却不答声，继续向罗军靠近。罗军紧张坏了，心想不会真的是碟仙来了吧，于是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你可别过来啊，我不怕你。可是呢那个黑影仍然不答声，继续是无声无息地向罗军靠近。罗军用点余光看到那个黑影发出一点亮光，映在脸上模糊不清的。罗军这脑子里边是一片空白，心想完了完了，这回啊是真撞上鬼了。这个时候啊，他借点微光看到地

0: 根铁管，罗军迅猛地就捡了起来，转身就抡向了那个黑影。只听那黑影发出一声尖利的惨叫，随后呢就倒了下去。而罗军再也控制不住惊吓的情绪了，大喊着跑了出去。这就是一开始我们所说的那一幕。
1: 讲述完事情的经过，罗军哭着对警察说，自己并非有意打伤赵强，只因当时实在太害怕了，将赵强错当成了鬼怪，希望警方能够从轻处罚。那么罗军的这种行为在法律上究竟应当如何认定呢？他最终又将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0: 那么这么说，这赵强真的是被罗军打伤的，而且赵强的伤啊，经鉴定构成重伤了。这罗军呢，已经17岁了，警方认为他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所以呢，认为罗军涉嫌过失致人重伤罪，于是对罗军采取了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并且在案件侦查终结之后移送到了检察院。而罗军的父母心里可是急得不得了，他们赶紧去找了资深的律师咨询。罗军父母向王律师问道：“王律师啊，警方说罗军涉嫌过失致人重伤罪，说他是假想防卫，那么罗军真的会被判刑吗？”而王律师在听了事情的经过之后，王律师说道：“在我看来啊，这个案子啊有很多疑点，这不是一个假想防卫，在我看来呢，这是一个意外事件。那么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假想防卫和意外事件。假想防卫啊，是指行为人主观上的认知错误，误认为有不法侵害行为的发生，所以呢实施了防卫行为，导致他人损害的那么一种行为。那么假想防卫和正当防卫不同的是呢，正当防卫是指不法行为存在并且呢正在发生，而假想防卫呢是指不法行为实际并不存在。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咱比如说张三跟李四两个人有仇，有一天呢冤家路窄，两个人在路上碰上了，这张三呢就掏了一下口袋，而李四误认为张三掏口袋是想拿刀子来捅伤自己，可是李四呢兜里边揣着刀子，于是他就掏出了刀给了张三一刀，把张三刺伤了。但是事后才发现，张三这口袋里啊并没有刀子，他掏口袋只是想拿手机而已，但是呢却被李四给误伤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假想防卫，一般呢是以过失罪来定罪处罚。而意外事件呢，在我国刑法第16条有规定，是指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啊，一个汽车司机，他呢在雨天行车，在公路上的一个塑料布上驶过，可是不料却把塑料布下一个避雨的精神病人给压死了。对于这个司机来说，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下雨天会有人躲在公路的塑料布下避雨呀。而对于这个人的死亡，就属于一个意外事件，这个汽车司机啊是不负刑事责任的。而就本案来说，王律师在接受委托之后，他呢向检察院提出了对罗军不起诉的申请，理由就是呢，这罗军呢是个未成年人，认知能力较差，时至半夜，当时非常害怕，而厕所的灯又突然黑了，当时他没有办法客观地来判断这个事情的结果，也没有办法预见到这个事情的发展过程。而当时赵强又没有回答罗军的问话，而导致罗军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因此呢，本案是一个意外事件，罗军呢主观上是没有过错的，所以呢，检察院应当做出不起诉的决定。那么这份申请书递上去之后啊，罗军全家是提心吊胆地盼着，那他们盼来的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之后检察院经研究决定，还的确采纳了王律师的意见。检察院也认为罗军是未成年人，而当时陷入极具恐惧的状态，所以不能预见地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认识，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而罗军对于伤害赵强的这个主观上是没有罪过的，因此呢做出了不起诉的决定。罗军这心头的石头啊落地了，案子结了，而赵强呢也康复出院了，按理说到这里啊，这个事儿就应该结束了。可是过了没多久，罗军就收到了赵强的起诉书，赵强的父母代理赵强一纸诉状，将罗军和他的父母全部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赔偿赵强的所有损失12万元。

0: 而罗振的父母就不明白了，这检察院都不起诉了，赵强还能再起诉吗？他们带着这个疑问呢，就又找到了王律师。而通过王律师解释说，检察院不起诉啊，是针对刑事责任，而赵强现在提起的呢，是民事的侵权赔偿之诉，所以呀，赵强他还是有诉权的。但是分析了整个案情啊，王律师觉得这个案子有很多疑点。赵强为什么会紧随罗军之后去厕所呢？也是内急吗？而且厕所的灯为什么会突然就灭了呢？而赵强为什么听到罗军的问话而不回答呢？特别是在赵强昏倒了之后啊，他的手边有一个手机，这三更半夜的去厕所干嘛还要拿着个手机呢？带着种种疑问，王律师对此案展开了调查。而随着调查的深入啊，这个案件的事实也就越发清晰了。不久呢，法院就开庭审理了此案。在法庭上啊，赵强的父亲说道，我的儿子赵强是被罗军砸伤的，他应当赔偿我们一方的全部损失12万元。而王律师反驳道，我方不否认赵强的伤的确是罗军造成的，但是啊，在这起事件当中赵强是有过错的，所以赔偿责任不应当由被告来全部承担。而赵强的父亲气呼呼地说道，我们哪来的过错呀，我们去个厕所头就被人砸伤了，还说我们有责任，我们哪有什么责任呢？是啊，王律师说的赵强也有责任，赵强有过错，这是什么意思呢？而随后呀，王律师向法庭申请了证人出庭。这赵强啊，迫不及待地向门口望着，出庭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同宿舍的室友小张。小张向法庭陈述说，赵强最近啊，经常在宿舍里讲鬼的故事，很瘆人，我私底下和他说，你别讲这些故事吓唬大家了。而赵强却说呀，你不用害怕，那些呀是我编出来吓唬罗军的，不过呀我很快就不讲了，你看着吧，我很快就要罗军好看。而在追问赵强到底是怎么回事，赵强也不说了。赵强的父亲听了小张的话说道，讲鬼故事怎么了？讲鬼故事就得挨打呀，小孩子们在一块闹个玩，那不是很正常吗？再说呀，最后是我儿子吃亏被打了，我看这罗军就是记恨赵强，想报复他。但是对于小张的证言，王律师却有不同的看法。王律师说道，通过小张的证言啊，能够反映出两点问题。第一呢，赵强对罗军不满。第二，赵强讲鬼的故事啊，就是为了吓唬罗军。而且呢，他说要让罗军好看，这说明啊，他有进一步吓唬罗军的举动。而那天晚上，罗军进入厕所之后，厕所的灯突然就灭了。而厕所灯开关上的那个指纹警方已经提取了，这个指纹呢就是赵强的指纹，这么说这个灯是被赵强关掉的，赵强关灯就是为了吓唬罗军，想制造一场恶作剧。而赵强的父亲非常不满地说道，开关上有赵强的指纹就能说明赵强关灯吓唬人吗？而王律师继续说道，不但有指纹，赵强深夜去厕所还带着手机，如果带手机是为了照明的话，那么为什么会用有荧光屏的一面对着自己的脸呢？那样的话根本就起不到照明的效果，这样判断啊，只能说赵强当时是为了吓唬罗军，或者是有拍照或者录像的可能。赵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啊，他跟罗军之间两个人有一些感情上的纠葛，所以呢他才制作恶作剧来吓唬罗军，所以在这件事情当中赵强他是有过错的，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1: 难道说真的是赵强故意吓唬罗军，才在厕所里制造了一系列的恐怖场景吗？而王律师声称赵强与罗军之间有感情上的纠葛，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听了王律师有理有据的陈述之后啊，主审法官当庭就询问了赵强。这赵强啊，他毕竟是个孩子，在面对事实和证据啊，他低下了头，他承认这个事儿的确是自己策划了一场闹剧。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啊，赵强呢和班里一个叫小倩的女孩两个人啊懵懵懂懂地谈起了恋爱，而这个小倩呢活泼开朗，非常喜欢篮球，经常在赵强面前夸罗军，说罗军球打得好，动作如何帅。而这个赵强啊是一点运动细胞都没有，听到自己的女朋友夸别的男孩子，心里自然是很不舒服。而这个罗军呢对小倩也有好感，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嬉笑打闹，

0: 强看了这一幕啊，更是把罗军视为了眼中钉。特别是有一天下午放学之后，这赵强跟小倩两个人散步，罗军从球场上跑了过来和小倩打招呼，看到罗军和小倩聊着那亲热样子呀，赵强这心里是止不住的翻腾，拽着小倩就要走，而罗军却一把拦住了赵强，带着挑衅的说道：哎，哥们儿，一块打场球吧。赵强理都没理罗军，拽着小倩就走了。为这个呀，小倩和赵强两个人大吵了一架，他觉得赵强给他丢面子了，不但不敢打球，连话都不敢说，真是个胆小鬼。这赵强可是气坏了，心想你跟罗军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会打个破球吗？我倒要小倩知道了，你呀就是个绣花枕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那么最近学校里边呢，非常流行玩碟仙的游戏，而罗军一向非常高调，什么活动都参加，可是偏偏不敢玩碟仙。为这个呀，赵强就经常在宿舍里讲鬼的故事来吓唬罗军，并且在那天晚上熄灯之后，有意激罗军和他们一起玩碟仙，并且有意让盘子离开了罗军的手，吓唬罗军他被碟仙跟上了。看着罗军吓得脸色苍白那个样子，赵强这心里呀美得不得了。可是偏巧罗军去厕所，赵强听到罗军叫小张，又动起了歪脑筋。他呢紧随罗军身后，跟罗军到了厕所，他关掉了厕所的灯，打开了手机的夜拍功能，给全班同学们看看，让小倩知道了罗军才是真正的胆小鬼，让罗军以后不敢在目中无人。可是没想到赵强呢却引火烧身，被罗军误伤了。到这里啊，法庭查清了案件的全部事实。那么经审理，法院认为同学之间啊应当是互相有爱的，而赵强呢有意吓唬罗军，制造恶作剧，导致罗军误伤赵强，赵强的过错在先，所以呢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最后判决罗军一次性赔偿赵强47000块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2020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实现15良好开局。今年以来，国铁集团充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焦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强网强链行动，充分发挥铁路投资产业链长、辐射面广、拉动效应明显优势，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一大批铁路重点项目取得积极进展，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巩固经济

稳中向好，态势注入了新动能。一批新线新站顺利开通运营，科学制定新线新站开通工作方案，高质量推进静态验收、联调联试、运行试验、初步验收、安全评估等工作，确保如期建成通车，进一步完善了区域路网结构和功能。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头部通用，武汉至西安高速铁路实现全线贯通运营，西北于华中地区新天高铁大动脉，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开通运营，浙西南路网进一步加密，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整体提升工程投入运营，首都西南区域轨道交通效率进一步提升。在建重点工程项目有序推进，积极标准化施工和精准化管理，统筹工程进度和质量安全，积极应对复杂地质、极端天气等挑战，加大智能化、机械化施工装备利用力度，确保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杭州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宜昌至新山高铁、西安至安康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河南段及河北段等项目启动联调联试，济南至滨州高铁、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等项目有序开展静态验收工作。成渝中线高铁、徽蓉高铁、西安至重庆高铁、重庆至昆明高铁、合肥至武汉高铁、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项目前期工作扎实开展。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扎实推动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和一批补短板、强枢纽项目前期工作。北雅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困能改造工程等项目开通建设，陇海铁路郑州至兰州段、沪昆铁路贵阳至昆明段改造、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电力化改造等项目加快推进，要件手续办理和初步设计审批，力争早日开工建设。黔江至吉首铁路等项目完成可行性研究批复部，南阳至西阳至合肥、太原至绥德、臭毛湖至梧桐水铁路等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部署要求，全面落实国家“十五”规划纲要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前期工作，科学优化在建项目施工组织，提升铁路投资质量和效率，确保完成全年建设任务，助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根据报告，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运营取得了明显成效，发展向新向优，彰显了蓬勃活力。据介绍，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设施短板加快补齐，近80%枢纽建设铁路场站或专用线，陆港型、港口型枢纽铁路接入比例分别达到97.2%、89.7%。枢纽资源集聚能力持续增强，在全国物流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70.3%的枢纽开行了铁路货运班列，枢纽班列开行数量同比增长7.4%。港口枢纽共开行货运航线超过2700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速集聚，枢纽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商贸流通和进口功能显著增强。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枢纽平均商品交易额同比增长10.1%。科技创新赋能枢纽升级，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2025年，超九重枢纽应用智能化设备设施、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

业场景广泛落地，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2025年，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了行业新风向。据介绍，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了7批181个国家物流枢纽，约占规划布局总数的79%。专家表示，这些国家物流枢纽是国家物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国家物流网络的核心支撑点节点。今年15开局之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正迈入了旗帜升级、协同融合的新阶段。国家物流枢纽要把握好人工智能加政策机遇，推动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的先行先试，用好数据要素资源，推动物流大数据平台、物流行业可信数据空间等加速落地。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扬蓄势之锤，以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心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征，响彻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和您一起来关注儿童的健康问题。充足和合理的营养是儿童生长发育的物质基础。充足的营养是指每天要摄入足够的热能和各种营养素，包括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维生素、无机盐和水。这些营养素都存在于粮食、蛋类、肉类、奶类和豆类以及蔬菜水果当中。目前一般家庭都有能力为孩子提供充足的食品，问题是需要科学喂养和合理搭配。很多生长不足的孩子都跟营养缺乏有密切关系，在保证量充足的同时，还要注意饮食的合理搭配和多样化，即粗细搭配、荤素搭配，不挑食、不偏食，更不要过多的吃零食而影响重要营养物质的摄入。所以家长要从小培养孩子良好的饮食生活习惯哦。
1: 爷爷，看我的鞋子漂亮吗？
2: 小孩子不要穿高跟鞋哟。
1: 啊，为什么？不漂亮吗？
2: 因为高跟鞋其实是会给人的身体带来危害的，长时间穿着不仅会让脚趾永久性弯曲，还有小腿肌肉缩减、膝关节磨损、肌肉劳损等很多问题，小孩子更是不能穿高跟鞋，不然不仅仅是影响发育，更是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1: 既然有这么多危害，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喜欢穿高跟鞋呢？
2: 这个嘛，主要有两个原因的。一个原因是很多人并不知道穿高跟鞋是有危害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个叫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家经过研究，人的身体比在一个比例上是比较美的，但是很多人达不到这个比例，所以人们通过穿高跟鞋的办法来让自己达到这个比例。
1: 身体比例？
2: 据说有一次毕达哥斯拉走在大街上，突然发现铁匠铺里的打铁声很好听。
3: 哦，我的上帝，这也太好听了吧。
2: 毕达哥斯拉后来不断的研究，最后发现声音的比例为0.618:1。毕达哥斯拉向人们说了这一理论之后，人们认为这个比例是最美的，于是被广泛的应用在艺术、建筑等很多方面。
1: 啊，原来这样，但是还是不懂。
2: 确实有点难以理解，但是女性穿上高跟鞋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减小步伐幅度，而且由于重心的原因会使小腿绷直，

0: 臀部收缩，胸部前挺，不仅能改善驼背，姿态也会更端庄，更富有曲线美呢。
1: 所以我穿上是不是也很漂亮呢？
0: 换个话题，你知道高跟鞋最早出现在哪里吗？中国的周朝就已经出现了高跟鞋，但那是祭祀的时候穿的。高跟鞋一直流传到了清朝，在清朝的时候十分流行，但是高跟鞋并没有流传到国际上，所以人们一直认为高跟鞋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发明的。
1: 原来高跟鞋是我们中国发明的，那我以后更加要经常穿了。
2: 哎，辣椒，听说你向我发起跑步的挑战，走出去比一比。
1: 好，看我怎么赢你，我去换鞋。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老派，帮我把苹果放到冰箱里。
2: 好的。爷爷，这个苹果发霉了，不能吃了吧？
1: 能吃的，这是我刚刚上楼的时候不小心掉地上碰坏的，等会儿我给你们榨果汁喝。
2: 碰坏的也能吃吗？可是看上去……
1: 放心吧，只要不放置时间太长，别让细菌在上面繁殖生长，就不会影响我们的健康。这里我给你们讲讲水果的几种损坏方式吧。现在有一种叫机械损伤，看上去很难看，但这是因为碰撞把水果的细胞碰坏了，细胞里的物质流了出来，流出来的物质会在空气的作用下被氧化，一些本来没有颜色的物质变得有颜色了。这种损伤并不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因为果汁就是用这个原理制作出来的。
2: 原来是这样啊，还有呢？
1: 还有一种是冻伤，因为不是所有的水果都适合放在冰箱里的，如果把一些不合适放在冰箱里的水果放在了冰箱里面，例如香蕉跟黄瓜，它们如果被冻伤，细胞结构会被破坏，但冻伤的香蕉和碰伤的苹果的变质原因都是细胞受到了损伤。在没有细菌繁殖的情况下，这类水果除了味道、外向和口感会发生变化之外，并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2: 哦，能吃就好。
1: 但是吃之前也要检查好的。
2: 检查什么？
1: 有一种生长在水果上的细菌可是很厉害的，这种细菌叫做青霉，它能够分泌出一种有毒的青霉素，会严重的伤害我们的胃肠和肾脏，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损伤。最可怕的是，这种伤害是没办法医治的，就算是其他的细菌也会分泌出很多能损伤身体甚至致癌的毒素呢。因此腐败变质的水果一定不能吃。
2: 那怎么分辨水果有没有发霉呢？
1: 闻一闻有没有腐烂或者酒的味道啊，如果有，就有很大可能发霉了呢。
2: 那如果我把发霉的切掉了还能吃吗？
1: 最好还是不要了，因为细菌可以躲藏到很深的地方。
2: 我知道了，爷爷。

0: 有没有腐烂或者酒的味道啊？如果有，就有很大可能发霉了呢。
1: 那如果我把发霉的切掉了，还能吃吗？
0: 最好还是不要了，因为细菌可以躲藏到很深的地方。
1: 嗯嗯，我知道了，爷爷。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讲一些小常识。金，
2: 老师，对不起，我迟到。
1: 瓜仔，你知道你为什么打嗝吗？
2: 不知道。
1: 是你吃东西太快了。
2: 这有什么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打嗝与饮食可是息息相关的呢。就比如吃饭太快、太饱、太冷、太热，喝饮料以及外界温度变化等，都可能引起打嗝。而且就算是打嗝，也是分情况的哦。打嗝分三种。
3: 没错，我就是急性打嗝。我可是麻木、胸痛、视力模糊的结合体，碰到我算你倒霉。如果不尽快去医院，我就会在接下来的48小时内。嘿嘿嘿，
1: 就是这样，这就是急性打嗝，是不是很吓人？
2: 是挺麻烦的。那
1: 还有呢？那就是慢性打嗝。
2: 我就是慢性打嗝了。我和那个家伙可不一样，我可是很有人情味的，会一直陪伴着你，而且我的综合体也很少哦，只有胃病和癌症。
1: 哎，这个就恐怖了，如果不治疗的话，它会一直陪伴你几年之久，最终有几率会演变成癌症呢，想想都可怕啊。
2: 胃病真癌症确实很可怕，可是我怎么……
1: 还有，最可怕的是顽固性打嗝。
4: 他们都凶巴巴的，我最可爱啦！我一旦出现，很可能就会有头部损伤或者肺炎、支气管哮喘、尿毒症、痛风等病症，而且我也不会离开你呢，一起白头到老吧。
1: 那看吧，粘着你不放。还有很多很多。
2: 爷爷，怎么治疗我的打嗝？
1: 有许多方法呀，比如憋气，深吸一口气，尽量憋长一点时间，再缓缓呼出，重复几次。还有喝水、喝醋、吃山楂、按摩穴位等，你可以试试看。
2: 好了。

0: 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血。

0: 山林撼动，川流散播，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重力令时，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6: 陌生人所寄。那天下午在老家，我帮姐姐订煤球，送煤球的人性格很暴躁，我只是习惯性的挑剔说这煤球如何如何不好，他就怒气冲冲地说，
17: 不谢了，我们拉走。
16: 又说，
17: 我们不走了，就等着你试，你试过了我们再说。
16: 又说，
17: 我们不要钱了，你先烧三天，三天后要是觉得好我们再要钱，不好我们就拉走，东西还是我的，钱还是你的。
16: 我一边听他自言自语，一边看他卸着煤球，心想他要是边笑边说这些话，该是一个多么想做生意的人。不过这样也没什么不好，生意人难道就非得没脾气吗？卸到最后，他把那些裂了缝的煤球一块块地砸到三轮车上，嘣嘣有声，有些没裂的煤球也被震裂。看着他鼓鼓的脸，我不由得笑起来。晚上看电视彩票开奖，其中一个环节是挑选现场彩民从塑料柱里往外扇气球，一个女彩民扇出了两个气球，在第三个气球就要飘出柱口的时候，时间到了，眼看失去了风力的气球要落回柱里去，主持人道，快扇快扇。如是者三，似乎忘记了自己主持的身份，全不顾已到的时间。比赛完毕，有两个彩民都扇出了三个气球，并列第一，然而奖金只有一份。我本以为主持人会让他们均分奖金或者再扇一次，没想到他却说，
17: 你们两个压纸吧。
16: 压纸压了几个回合，他们伸出的纸都挨不着，主持人有些急了，又说，
17: 你们剪子石头布吧。
16: 于是两个彩民就剪子石头布起来，一次就有了结果。主持人很欣慰地松了一口气，脸上充满了童真的快乐。也许在很多人眼里，他的主持行为不够规范，但不知为什么，我很喜欢这样的他。从裁缝店取回新做的旗袍，忽然间对扣子不满意，便去找附近城中村里那个盘中式扣子的女人。城中村的名字叫刘庄，全刘庄的人似乎都认识他。一问盘扣子的女人，便说，
18: 啊，是找小福媳妇儿的，腿是不是不得劲儿？
16: 意思是瘸了。找到他家，我便等着，看着他给我盘扣子。他很聪明的样子，手脚麻利，屋子里只有厨房和他做活的卧室亮着昏暗的灯。
18: 东边人家那条狗真大，
16: 我说，那是条大狗。他说，
18: 您盘扣子很多年了吧？
16: 二十多年了。
18: 哎呦，有个手艺真好啊。
16: 就是长没活儿，到冬天才能旺一季。
18: 价钱怎么定的？
16: 一副扣子1块钱。
18: 啊，挺好。
16: 是个事情，瞎干呗。
18: 看着窗外黑洞洞的墨色，不知怎的
16: 觉得十分

亲切温暖。多年之前，我不就在这样的家里生活过吗？这样的人家，从来没有让我感觉陌生过。电视上播放着怀念马三立先生的专题，他真是一个可爱的老人。在天津大街上，七八岁的孩子喊他马三立，他一准满面笑容地答应，一边抱拳，哎，上学去啊，没有一点架子。我就叫马三立，人家喊我的名字对呀，干嘛不高兴让人家喊呢？人家喊你是喜欢你呀。他说，在告别演出会上，他对拉板的师傅说，您拉大板我太放心了，太放心了，您只管拉您的板，实在跟不上我就别跟了，咱们面儿不见底儿见。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让儿子说相声，他说他脸上没买卖。什么是买卖？就是戏。众人大笑。豁达、勤奋、自谦、平实，一个对艺术严格、对生活宽容的老人，对自己严格、对别人宽容的老人。那天容纳4000人的天津体育馆座无虚席，许多人流下了热泪。看着电视里的影像，远隔几千里，我也流了泪。他是个让人笑着落泪的人。我想，只要还有这样的人，这个世界就值得热爱。有一次坐高铁，坐的是1等座。钱花哪儿哪儿好，必须承认这一点。1等座的空间大，座椅也更舒服。可能是人少的缘故，车厢里也相对更安静，人们也更淡定一些。我旁边坐着的是一个40多岁的女人，化着淡妆，很娟秀的样子，穿着民族风的裙子，上黄下黑，颜色鲜艳。更有趣的是，外面的防晒衣是非常娇嫩的玫瑰红。我们的聊天就从衣服开始，我夸她穿得好看，她说，现在这个年纪啊，不上不下的，都不知道该怎么穿了，穿得太嫩不像样，穿得太老不甘心。后来想想，管她呢，反正都这样了，想怎么穿就怎么穿，图个自己高兴。然后说他在湖北荆州长大，现在住北京。此时的高铁已经进入

穿得太嫩不像样，穿得太老不甘心。后来想想，管他呢，反正都这样，想怎么穿就怎么穿，图个自己高兴。然后说他在湖北荆州长大，现在住北京。此时的高铁已经进入

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听见世界。

0: 有一次坐软卧，是哈尔滨到武汉的车，我从菏泽上车到郑州下，不过三个多小时。进到包厢，我看到包厢的四个铺位只有一个姑娘，她正埋头打着手机游戏，听到动静问我这是什么地方，然后两个人便聊起来。她是从始到终的旅程，她是哈尔滨人，工作在武汉，也在那里结婚生子，可是还没有买房子，所以把孩子放在哈尔滨的娘家，这是刚刚看过孩子回来。她长着一张典型东北姑娘的脸，大大的骨架，鼻梁挺直，眼角上扬，妩媚秀丽。我前不久刚刚去过哈尔滨，便和她聊起格瓦斯汽水、秋林红肠、松花江游船、酸菜馅饺子、索菲亚教堂。我想起一种水果，小小的，酸甜味的，外面包着几片薄薄的叶子，像个小灯笼，似乎是野生的浆果，可是怎么也想不起当初听到的那个名字来。两个人琢磨了半天，他终于确定是灯笼果，又叫姑鸟。我终于也想起来，那个名字就是姑鸟。我们又在手机上百度了一下，这种水果又叫美国珍珠果，还有一个土名字叫黄姑娘。离别的时候，我送她一本刚刚读完的小说，她送我几个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梨，土黄色的底儿，有很可爱的红晕，汁水丰沛，果肉细腻，她说叫黄果梨。告别时得到了这么美味的梨，是很适宜的。那是在老家县城，一天夜里我徒步去剧院看戏，散场时天落小雨，便叫了一辆三轮车。那个车夫是个年近50的白衣汉子，身材微胖。走到一半路程的时候，我忽然想起附近住着一位朋友，我已经很久没见到他，很想上去聊聊，便让车夫停车和他结账。
1: 还没到呢，
0: 他提醒说，大约以为我是个外乡人吧。我临时想到这里看一位朋友，我说。
1: 时间长吗？我等你。
0: 他说，
1: 雨天不好叫车。
0: 不用，我说。其实雨天三轮车的生意往往比较好，我怎么能耽误他挣钱呢？然而半个小时后，我从朋友的住处出来，却发现他果真还在等我。他的白衣在雨雾中如一盏朦胧的云朵。那天我要付给他双倍的车费，他执意不肯。
1: 嗨，反正拉别人也是拉，你这是桩拿稳了的生意，还省得我四处跑呢。
0: 他笑道。我看见雨珠落在他的头发上，如凝结成团的点点月光。负责投送我所在的小区邮件的邮递员是个很帅气的男孩子，看起来只有20岁左右，染着头发，戴着项链，时髦的简直有点让人不放心。其实他工作很勤谨，每天下午3点多他会准时来到这里，把邮件放在各家的邮箱里之后，再响亮地喊一声，
1: 报纸到了。
0: 干嘛还要这么喊一声呢？是单位要求的吗？一次我问，他摇摇头。

0: 笑了。喊一声，要是家里有人就可以听到，就能最及时的读到报纸和信件了。后来每次他喊过之后，只要我在家，我就会闻声而出把邮件拿走。其实我并不急于看，而是不想辜负他的这声喊。要知道每家每户喊下去，他一天得喊上五六百声呢。水仙花菜。很长时间没去菜市，今天偶尔进去，但见满眼葱葱翠翠，竟然也不觉得嘈杂喧嚣了，极有兴致地逛着。一位衣着粗糙的老人正蹲坐在他的摊位前，低着头在篮子里摸索着什么。篮子前立着一个极小的纸牌，水仙花菜，眼前顿时呈现出凌波仙子的绰约风姿，禁不住问：哎，给我瞧瞧水仙花菜吧。老人从篮子里抓出一把，伸到我面前，味道好着呢。我哑然失笑，是不是鼻涕嘛？那不好听，他说，就是种菜，好听不好听又有什么要紧啊？菜是人吃的，人都爱美的东西。他温和地笑着，我也笑着，买了两斤回去，一路想着这个菜名。我不大喜欢吃鼻涕，可是这次我买的是水仙花菜呀。一把花籽，怀着对牡丹亭的想象，我走进了穗昌。穗昌是汤显祖待过五年的地方，400多年前他来到这里做了五年县令。1598年，即万历26年，仕途一向失意的他主动向吏部递交辞呈，不等批函回复就拂袖而去，回到了家乡临川，自此再未复出。也就是在这一年，艳绝于世的牡丹亭成稿。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是他的临川四梦。他说，一生四梦得一处，唯在牡丹。作为春天的花朵，牡丹没有开在穗昌，但作为文学的花朵，牡丹亭在穗昌却几乎处处流芳，包括手里的这本《穗昌行游记》。这是我见过的最有文学品味的旅游指南，没有之一，就是最。游记里把穗昌按五行里的金木水火土来宏观架构，金是金矿，木是山林，水是温泉，火是红色历史，土是乡村。每个章节都是牡丹亭里出现过的词牌名，绕地游、步步娇、画眉序、破旗阵、山桃红，而旗手的序居然是牡丹亭的词句，是哪处曾相见，相看俨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走在古城主角的小街，听见太白唱醉

0: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广播连续剧《报界宗师张继鸾》第六集。
1: 算着日子，再过一个月，咱家就该添丁进口了。
2: 啊，辛苦夫人了。我的家族人丁稀薄，如果能得一男丁，也算是人生快事啊。来来来，我听听，儿子是不是在叫啊？
1: 哎呀，50岁的男人了，也不知道害羞。哎，
2: 我高兴还来不及，害羞什么？
1: 哎，快把烟放下啊，呛着孩子。
2: 哦，好，得令啊。啊，夫人呐，近来国家纷乱颇多，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儿。等到儿子降生，约上亲朋，再请上昆班仙尼社，热闹一番啊！
1: 可惜沈恒山先生赶不上啊。
2: 哎，沈恒山未必赶不上，他呀，另有私谋。
3: 先生，啊，府外有一个自称胡子英的女士求见。
2: 救国会的胡子英，他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告诉他有事去报馆谈。
1: 哎，先生还是见一见吧，不要耽误了国事啊。管家，请胡女士进来。
3: 好的，夫人。
1: 先生有正事要谈，小霞先去休息了。哎，记住少吸烟。
2: 遵命。
4: 胡子英打扰张先生了。
2: 嗯，有什么话就直说，不必做戏。
4: 先生的话我不太明白，子英前来就是问问江苏法院对七君子的起诉书大公报是不是刊登了。
2: 已然见报。
4: 那是不是也该发表七君子的答辩状？
2: 不发表。
4: 为什么不发表？你们的报纸号称大公，可你们只刊登官方的一面之词，算得上什么大功？
2: 我不发表你们的答辩状，因为我不愿意陪同你们做戏。嗯，大公报也不准备做你们表演的舞台。
4: 张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2: 我亲耳听到叶楚仓向蒋先生汇报，要先审讯，再反省悔过，最后自然保释。你们已经达成了幕后协议，大公报自然不能成为你们的舞台。
4: 张先生，那是叶楚仓痴心妄想。七君子不但不会悔过，还要采取三不的办法，即不吃、不说、不写，来抵制国民党的阴谋。
2: 那好吧，我相信你们。答辩状明天就可见报。喂，给我接大公报编辑部。哪位啊？我是张继鸾。
5: 哦，张先生，有什么吩咐？
2: 稍后有人把沈君如等人的答辩状送去，你们立即排版，明日见报，就不必送审了。
5: 好的，张先生，我这就安排。
2: 就这样吧。子英女士，我刚从蒋先生那回来，就不去面见了。这样吧，我写一封信寄给蒋先生，试试有没有回旋的余地。你稍等一下，马上就好。
0: 6月8日，七君子案开庭在即。一篇名为《沈君如等答辩书》的文章在大公报的头版刊登，此后连载3天。得知张继鸾写信给蒋介石后，七君子斗争更加英勇。6月11日，苏州高等法院刑庭对七君子案第一次开庭，起诉书被七君子及辩护律师驳斥得体无完肤，审判失败。6月25日， 对他们进行七君子案第二次审判。宋庆龄在江苏高等法院发起救国入狱运动，称爱国救亡不应该有罪，如果有罪，我愿意和他们一起坐牢。第二次审判失败，然而七君子依旧没能出狱。
6: 叶楚仓，
7: 我是蒋中正。
6: 没坐好。
7: 好什么好？有你们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哪里好得了？我问你，沈君如他们什么时候能到鲁山？
6: 一切都在掌握中。
7: 就不要打马虎眼了吧。哎，张继鸾给我写了信，严院长，我们很悲痛，我念给你听听啊。蒋先生觐见，先生既然依然决然要抗战，就要动员全国民众共同对敌。现在主张抗战的最大群众组织救国会，其领导七君子却关在监狱里，这是与人民对立，对抗战不利。据我所知，他们七人坚决反对进反省院，甚至准备采取绝食手段，万一发生不幸，则对国家、对阁下个人的威信均有损害，请三思。
6: 属下一定尽快处理。
7: 庐山谈话，沈君如等人一定要在，否则唯你自问。
6: 这个张继鸾真是个大麻烦。
0: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在强大的压力下，叶楚仓不得不于31日无条件释放七君子。张继鸾在上海版大公报上发表艰苦牺牲的起点社评，指出中国是生存问题，只有彻底牺牲才能自救，鼓舞中国人民抗战到底。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天津版大公报宣布停刊。9月18日，大公报汉口版创刊。12月14日，上海版大公报拒绝日军新闻检查，宣布停刊。12月20日，汉口版大公报发表题为《毛泽东谈抗战前途》的通讯。自77事变后，张继鸾派出多路战地记者对国内及欧洲战场进行随军采访。

先后对卢沟桥事变、淞沪、平型关、台儿庄各大战役进行报道，其中方大增成为全面抗战后第一位牺牲的战地记者。1938年1月11日，中共在汉口创办了新华日报，从此张继鸾和周恩来有了密切交往。6月17日，张继鸾当选为

0: 们要以空间换时间，进行旷日持久的消耗战，通过时间拖垮日本。
1: 先生，很荣幸见到您。
2: 您说的对
0: 呀，
3: 你们看，那不是张纪伦先生？
1: 张先生，我是新华日报的记者，
3: 资深报，
1: 你可以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4: 当然可以，
1: 谢谢你。
4: 不过被采访我是没有多少经验的，可不要让我这个老头子难堪。
5: 张先生向来都是采访别人的，这次接受别人采访实属难得呀。
1: 张先生，据我所知，大公报职员从不兼任任何政治职务，本次您出任国民议员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啊？
4: 正如你所说，大公报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本社职员不得兼任任何有报酬的政治职务，以求报道公正。民选以来，我几次被推为参政一类职务，都没有出任，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此次参加国民参政会，是因为国难严重，义不容辞。
6: 张先生，您认为国民参政会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4: 国民参政会是根据其组织条例产生的，他的职权条例明确规定，在抗战期间，政府对内对外重要施政方针于施行前需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我也希望多听听大家的意见，希望各代表多发表一些专门而具体的意见。抗战建国纲领中列举了各种问题，并做了原则的规定，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实际做起来。
6: 哦，谢谢张先生。
7: 张先生，张先生，我还有一个问题，您这次负责宣言起草委员会，能不能透露一下宣言的主要内容？
4: 可以呀。民国元年，我曾经代为起草中山先生就职宣言，那是民国初立共和方程。本次宣言意义又不一样，必须团结国民为抗战誓死。具体内容你们很快就能知道。我还可以告诉你，今天以后我们的大公剧团将连续五天上演新式剧《杀敌田野》和《两兄弟》，为我们发起的献金运动造势。
7: 这太好了，鼓舞人心呐！
4: 前几天犬子周岁，我是收了礼金的，我已经和夫人陈小霞商量过了，所有礼金、金银首饰全部捐献，为抗战换几个炮弹。
8: 1938年7月7日，蒋介石发表张纪伦起草的抗战周年纪念日告全国军民文告。张纪伦在这篇文告里替蒋介石提出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文告说，我们必须发出精诚，做到钢铁一般坚固的团结。1939年，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做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的报告，报告由张纪伦起草。张纪伦在报告第二部分共同目标中重提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又由陈布雷增添意志统一、国家统一。5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五一劳动节大会上做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演讲，对共同目标中的6个口号做精辟分析，并给予首肯。6个目标随即成为一段时间国共两党共同的政治遵循。1940年1月，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蒋介石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将新四军军长叶挺革职，并交军法审判，同时要求各报刊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通令。

0: 给我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何应钦，我是谁？告诉他我是周恩来。
1: 我是何应钦。
0: 何总长，我是周恩来。你们的行为是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1: 周副部长不要激动，新四军抗命乱纪，以致引起军事冲突，理应依法惩处。
0: 何总长，我打电话来不是听你捏造污蔑的，我只想告诉你，你们可以控制舆论，可以扣押我们的报道，但真相是永远无法掩盖的。千古奇冤，同时造客，相煎何急啊。嗯，
2: 哎，给我解大公报张继鸾先生。
3: 啊，我是张继鸾。
2: 张先生嘛，我是周恩来。
3: 啊，周公是为皖南来电吧？
2: 张先生，国内报纸当属大公报最具影响，张先生又是国民议员，还请张先生能还世人真相啊。
3: 周先生，继鸾肺病日渐严重，自感时日不多了。大公报已经交给王云生打理，不过新四军蒙冤，又有胡公之托，继鸾自当尽力。
2: 有张先生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也请张先生多多保重身体，本来就不多打扰了。
4: 1941年1月21日，大公报刊登关于新四军事件社评，评论极力赞赏中共在西安事变中的大局意识。同年，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1940年度全世界最优报纸荣誉奖章，称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的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的社评在国内舆论影响巨大。同一天，中国新闻学会和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在重庆举行盛大的庆祝会。
5: 首先，我代表大公报胡正之先生，以辞去职务的吴鼎昌先生及全体同仁，向密苏里新闻学院郑重致谢，并应美国方面邀请，与郑之先生做“自由与正义胜利万岁”之演讲。啊，考虑到身体关系，请郑之先生揭露宣告。
6: 各位同仁，纪鸾先生因肺疾近日在汪山休养，不久必无大碍。正知尊主将美国讲稿必要处复述，还请诸公取证。讲稿曰：中国之抗战乃不愿丧失独立自由，做日本的附庸，我们军事、政治、经济的自由都必须确保，领土不容侵占。抗战四年也已达到一种入侵者消极之目的，就是日本绝对不能征服中国。我们对世界前途是乐观的，相信反侵略的势力一定最后胜利，因为反侵略合于道德。以上就是对美广播的主要内容。啊，纪鸾先生应该还有话说。
2: 哎，纪鸾先生，啊，
3: 借这个机会，我想对个人从事报业发表一个观点，那就是中国报业
6: 原则上是文人论证的机关，不是实业的机关。全世界信仰正义与自由的报人应当努力的密切合作，动员全世界爱自由及受侵略的一切民族，用道德的及一切的力量共同抵抗侵略，依旧世界。纪鸾从业30年来，始终以救国富民为最终目的，言论倘若有所局限，无关党界，无关金钱。
7: 纪鸾先生说得好，大公报抗战爱国立场我们共产党是支持的。各位报人，受中共中央委派赠予大公报赫连一幅，扬天地正气，发古今完人，还有同心协力条幅一面，也请收下。
8: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报界宗师》张继鸾第六集。
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2: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0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5: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5: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月球是怎样起源的呢？这个问题自有史以来就困扰着人们，但是直到今天也未能完全搞清楚。最初的月亮起源学说是分裂说，认为月亮原是地球赤道区的一部分，在太阳系形成初期，所有的行星都处在高温熔融且高速自转的状态，由于离心力的作用，有些部分被从行星上甩了出去，形成卫星。月球也是这么来的，但是据现代科学家们的模拟计算，地球诞生时的离心力只不过是现在的四倍，不可能将这么大质量的物质抛出去。分析月岩样本也能发现，月球和地球的化学成分有很大不同。另外一种学说，同源说，认为月球和地球是从同一块原始星云中分别凝聚成团诞生的，但是它也同样面临着化学成分不同这一难题。月球起源的第三种说法，俘获说，认为月球原来是一颗离地球不远的小行星，受地球引力吸引，成为围绕它旋转的卫星。这一说法较好地解释了上面的难题，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地球的体积和质量并不比月球大多少，要俘获它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在我国安徽屯溪花山，人们发现了巨大的地下石窟，石窟拥有的石洞之多令人称奇。如果这些洞窟是人工开凿的，那么单单从里面运走的石料就有几十万立方米。如此浩大的工程，为什么在地方志等古籍史书中却没有任何记载？那么这些石窟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古人为什么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开凿的？留下来如此多的洞窟又起什么作用？那些曾经在洞内的石头又运到哪里去了？层层的谜团引发了各方的猜测和遐思。因为花山环境优美，是个风水宝地，有人推测这些洞窟可能是一处凿就的皇家王陵。只是洞窟里的石洞杂乱无章，方向和大小都不统一，不像是皇陵中间一洞，不设旁隙的格局，所以人们对此说很是怀疑。于是

又有人提出了屯兵用的想法。本来屯溪这个地名就有典故可考，三国时期的孙权曾派人在此处的溪水屯兵，于是有了屯溪之名。人们想，这些石窟会不会有军事之用呢？只是石窟的布局让人对这个假设提出了质疑。这些洞窟都极为宽敞，不具有防御能力，加上所有的洞窟只有一个出口，也不适合大批人在此驻扎与生存。基于以上疑问，人们就想，它会不会根本就不是有意的行为，而是大量采石后无意中留下的洞窟呢？只是采石多半在露天，而且石窟中有很多没有支撑作用的薄墙，踩了石头后也不方便运出。石窟壁上还有十分漂亮的花纹，如果仅是采石工人，又雕这些花纹干什么用呢？

黑潮是沿着北太平洋西部边缘流动的一股海流，因为它的水质比周围海水更为纯净，水分子散射出的蓝色光波更多，看起来比周围海水颜色更深，呈蓝黑色，所以被称为黑潮。黑潮自南向北滚滚流动，从菲律宾群岛东南部沿巴士海峡延伸，从台湾东岸进入我国东海，在日本岛和朝鲜济州岛附近各分出一支，最后分别折返北太平洋。这股海流温度较高，盐津地区的气候、鱼群资源、海水更新等有极大影响，因此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神秘的黑潮有许多奥秘，等待着海洋学家们去破译。黑潮中最受关注的就是所谓的黑潮大湾区，也叫黑潮蛇洞。它是指黑潮的主干流不呈直线流动，而是像蛇一样蜿蜒前进。这种湾区对气候影响非常大，如果它远离日本岛海岸线，沿岸气温就会降低，空气就会变得干燥。如果它弯向日本岛，则会带来温暖湿润的天气。除此之外，因为黑潮能带来丰富的食物，所以大湾区也会影响鱼群的集结。但是，黑潮湾区是如何形成的呢？目前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人们甚至连黑潮湾区的规律还没有完全掌握。它有时湾区很大，有时湾区很小，有时又近乎没有。是什么影响了它的湾区度呢？

在我国的佛教圣地，在我国的佛教圣地替我们点亮的呢？以前人们都认为佛灯其实就是灵火，也就是民间说的替我们点亮的呢。以前人们都认为佛灯其实就是灵火，也就是民间说的鬼火。山上千百年来死去的动物骨骼或地层中含有的磷与鬼火。山上千百年来死去的动物骨骼或地层中含有的磷与空气中的水发生作用，所产生的磷化氢极易自燃，它们比空气轻，飘荡在空中，在没有月亮的夜晚便能被看见，就像是闪烁的灯火一般。可这个观点现在被怀疑了，因为磷火多是贴着地面移动，不会飘得很高。另外，磷火的光十分微弱，在海拔几千米的地方不会如此清楚地被人看到。于是有人提出星光反射说，因为山高，云多漂浮在山中央，就好像一个镜子的反射层，他们把高空的星光反射下来，形成了壮观的佛灯。云层的高低厚薄不同，造成了灯光闪烁离合的变换效果。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在每处高山就理应都有云层反射星光的佛灯。可事实并非如此，在有些山观佛灯还必须选择特定场所。看来这个观点也不足以服人。神秘的佛灯到底是怎样造就的呢？

0: 尔反尔。战国时期，有七个较为强大的诸侯国，史称战国七雄。但是你可不要以为当时就只是存在这七个诸侯国。其实呢，在这七个大国之外，还有许多的小国存在。发生战争也并不是只在大国之间，小的诸侯国之间也发生各种战事。这不，有一次，邹国和鲁国就发生了战争。由于邹国比鲁国还要弱小一些，尽管邹穆公率领邹国的军民去抵抗，最终邹国还是吃了败仗。邹穆公的官吏共死了33个人，而参加战斗的老百姓则一个也没有死。在战斗的时候，他们像在旁边看热闹一样，根本懒得冲锋杀敌。邹穆公很不开心，于是他就找了一个人发泄。可巧，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后来被中国人称为亚圣的孟子。邹穆公问孟子道：
1: 在这场战争中，我手下的官吏被杀死了33个，可是老百姓却没有一个为他们去拼命的。他们眼看长官被杀而不去营救，真是可恨极了。要是杀了这些人吧，他们人太多，杀也杀不完。要是不杀吧，我又难消心中之恨，我该怎么办才好呢？
0: 孟子说话可是直来直去的。孟子说：
1: 这不怪老百姓啊，这要怪您自己。
0: 邹穆公瞪大了眼睛，可以看出他吃惊不小。但是孟子没有理他，继续说：
1: 记得有一年闹灾荒，年老体弱的百姓饿死在山沟荒野之中，壮年人外出逃荒的有千人之多，流落到哪个国家的都有，而大王的粮仓还是满满的，国库也很充足。管钱粮的官员并不把这严重的灾情报告给您，这可不是一般的怠慢，这简直就是不把老百姓的生死放在眼里呀。您想啊，当初您这样对待他们，今天他们也以同样的怠慢来对待您，您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0: 邹穆公咬了咬嘴唇，没有说话。孟子又继续说：
1: 曾子有句名言，您听说过吗？
0: 邹穆公摇了摇头。孟子接着说道：
1: 曾子曰，戒之。

0: 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要警惕呀，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如何对待你。现在邹国发生的事，不就是曾子这句名言的最好注释吗？如今百姓有了一个报复的机会，就要用同样的手段来对待那些长官了。那要怎么办呢？
1: 邹穆公觉得孟子说的话还有点道理，便谦逊地问。孟子告诉邹穆公说，
0: 这不难办，您可以实行仁政啊。实行了仁政，老百姓都感激您，也会爱护他们的长官，并且愿意为国家冲锋杀敌了。
1: 孟子见邹穆公的过程中引用曾子出尔反尔的名言，对邹穆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邹穆公领悟了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怎样对待你的深刻道理。邹穆公身为一国之主，犹能听得进孟子的批评和建议，但现实中某些官员容忍不了一丝百姓的抱怨之声，更别提批评了。这些人真该好好反思一下。再有，与人相处时，我们要平衡好自己，努力做好自己，这样不仅能把自己赢回来，也会让别人懂得该怎样尊重自己和他人。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寒书香。从北宋的繁荣盛世到如今，一千多年过去了，城市变了，生活变了，但有一样始终不变，那就是当盛夏时节，太阳。

0: 在此驻足聆听。
1: 今晚我们走过了一座座城市的夏夜，感受了他们各种的风貌，他们有的雄浑，有的风雅，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

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郭威登基以后，大赦天下，封赏百官，同时颁布新的经济政策，减免税收，厉行节约，制定更为宽松的刑法条例，强调帝王之道，德化为先，大周也由此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自汉人朱阿三建立的后梁被灭，27年间，先后经历后唐、后晋、后汉三个皇朝，皇帝都是清一色的沙陀人，至此传到后周，又开始由汉人当权了。不容否认，沙陀人的身体素质明显要好过汉人，他们弓马娴熟，打仗勇猛，因此凭武力夺得江山，但都不善于守城。纵观这几朝皇帝，文化素质普遍不高，而且大都有一种暴发户的心态，并没真正把自己当作中原的主人，不懂得体恤黎民百姓。比较突出的代表人物就是后唐开国皇帝庄宗李存勖，本来英明神武，多谋善断，很有几分明主的气象，可惜建国以后过于宠幸貌美心狠的刘皇后，又迷恋戏曲，信任宦官和戏子，把治国的能臣晾在一边，骄奢淫逸，不恤百姓，最终断送了大好的江山。还有对辽主甘称儿皇帝的后晋高祖石敬瑭，一点也不在乎向贪婪的北方邻居割让燕云16州，中原大地从此失去了一道天然屏障，几百年间不得安宁。石敬瑭也无可争议地得到了大汉奸的千古骂名，虽然他本人是个沙陀人。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乱世中后唐明主李嗣源堪称一代明君，虽然他也不是汉人，也是一介武夫，斗大的汉字识不了一箩筐，但他心地善良，勤政爱民，正是他每天在宫中焚香祷祝，期盼上天降生一个能救天下百姓于水火的明主，正是他在1100年前就提出了著名的国父论命题，也是他能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使中原安宁了整整8年的时间，天下富足，百姓安心。郭威称帝的结果当然大出刘崇的意料之外，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儿子刘赟在人家手上，这总不是一回事儿，得赶紧想办法把儿子救出来。于是刘崇在第一时间把人派到了京师，名义上是祝贺郭威即位，其实呢是求郭威放人。郭威忍不住笑了，刘崇有什么说什么，够爽快。于是呢他亲笔写信加以安抚，信中说，湘阴公近在宋州，正拟令搬取赴京，但勿犹疑，必令得所，为公在彼，故请安心，若能同力扶持，别无顾虑，即当变封王爵，永镇北门，铁骑丹书，必无碍息，特此赴谕。又许他封王，又给铁券，相当给刘崇面子。不过

0: 同时也警告他，我要把你儿子留在我身边当人质，你可别给我耍花样。但有一把漂亮胡须，有一双好眼睛的刘崇当然不会满足这些小甜头。太上皇当不上了不说，难堪的是在太原人民面前也没法交代呀。布置的花团锦簇的太原，时时刻刻都在刺痛刘大帅的心。要我再委曲求全，在你们大周朝称臣已然办不到了。所以公元951年的正月初六，刘崇就在太原的晋阳宫中称帝，对外仍称汉朝，其版图只包括今天山西的中部和北部地区。由于地处中原的北面，所以史称北汉。当然也没有任何奇迹发生，就在同一天，湘阴公刘赟暴病身亡。听到消息以后啊，刘崇悲痛欲绝，嚎啕大哭，哭完了又想起一个人来。
1: 我的儿啊，爸爸悔不该当初没听李湘的话呀，是爸爸害了你呀。
0: 于是在太原城中为含冤死去的李湘夫妇立了祠堂，每逢初一十五都要亲自前往拜祭。不知道李湘的在天之灵还会不会保佑着可怜的刘大帅。还有刘赟死的不明不白，这仇不能不报。但北汉打不起仗也是明摆的事儿，地方小不说吧，土地还很贫瘠，黄土高坡，种什么不长什么，人民生活还在贫困线以下挣扎，哪有多余的钱来养活一个朝廷啊？所以不管你怎么横征暴敛，财政收入也是少得可怜，没有钱连官员的工资都得不到保障，宰相每个月才拿100民，一个节度使每个月才30民，也许还不够全家的生活费呢。比起大周来，经济实力差得太多。不过皇子刘承君还是勇敢地承担起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统帅大军前去攻打晋州。刘承君是刘崇的次子，自幼聪明伶俐，喜欢读书学习，尤其书法很有功力，字写得相当的漂亮，在沙陀刘氏家族里面算是个文化人了。大军到了晋州城下，只见城门紧闭，旗帜随处乱插，东倒西歪，毫无章法，城楼上巡逻的士兵也是三三两两，非常的随意。刘承君大喜，真是天助我也。且不说守兵的组织纪律性如何，警惕性就着实的令人不敢恭维。于是命令士兵赶紧架设云梯往上冲，务必尽快的解决战斗。霎时间，晋州城墙上爬满了北汉的士兵，望过去啊，只见黑压压的一片，几乎看不出城墙的本来颜色了。突然一通鼓响，城里的伏兵呐喊着冲上城楼，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兵器，一时间城楼上刀枪剑戟乱舞，斧钺钩叉横飞，还有拿着弓箭的，箭头都灌了剧毒，见到北汉兵就射，侥幸爬上城楼的被一通乱砍，立时毙命，还在云梯上的也多半被勾住，欲上不能，欲下不得，然后吃上一刀，那些还没爬上来的就被毒箭射死在城楼下。北汉的兵死伤无数，损失惨重。刘承君一看不妙，赶紧鸣金收兵，哪知道啊，这一退不要紧，城内兵马乘势杀出，紧追不舍。北汉兵无心恋战，节节败退，一直跑出几十里地才站住了脚跟。此时刘承君也知道

守将的大名叫做王彦。王彦是山东滕州人，出身贫贱，祖上安分守己，世代务农。但是这王彦呢，长得体格很健壮，勇力过人，拳脚功夫更是了得。英雄逢乱世啊，正是好时机。王彦不打算像祖辈一样躬耕于垄田，了此一生。他组织了一帮人，专干打家劫舍、劫富济贫的勾当，很快就在当地打出了影响，方圆几百里远近闻名。强盗干出了名了也不错。后来呢，王彦呢就被朝廷看中了，招募进了后唐的禁军。禁军里也是藏龙卧虎，出了不少人，想当年郭威也在里边干过。王彦这一干就是20年。公元945年，55岁的王彦奉命驻守陕州。恰好这一年辽军大举入侵，先锋大将军刘愿率军攻破了陕州，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看着中原老百姓惨遭蹂躏，王彦的心在滴血。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几条黑影偷偷潜入戒备森严的陕州府衙，杀死了辽国大将刘愿，并且安全撤出。斩首行动干得漂亮极了，带队的就是王彦。这55岁的王老头一点也不逊色于金庸笔下的身怀绝技、武功盖世的大侠。刘成军呢，就不幸遇上这么一个绝世高人，也只好自认倒霉。刘成军出师不利，又气又恼，于是转攻旁边的习州，结果又被一个叫孙继业的州将打得到处跑。怎么办呢？刘崇只好向辽国求援，舔着老脸要认辽主为干爹。骑马射箭是辽人的传统体育项目，相当的普及，而且呢打小就开始练，身体素质和战斗素养都明显的好于汉人，所以经常会客串中原雇佣兵的角色。谁有摆不平的事儿，最先想到的准是他们。当然人家也不是义工，帮忙是要收费的，而且数目不小。辽国上上下下都指望这笔收入解决温饱呢。辽国起先只是一个叫契丹的游牧部落，属于古匈奴的一个分支，世代居住于辽泽之中，黄水的南岸，北边与市委部落接壤，东边和高丽相邻，西边是党项部落，南面是瀛州。中国东南西北都有邻居，但要数西部和北部的邻居最为强悍。他们以游牧为生，居无定所，随着季节变化四处迁徙。水草肥美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他们的天堂。不过虽然都是游牧，但又有不同的分支，不同的风俗，不同的地盘，他们之间也有民族矛盾，经常你打我，我打你，不同的时期总会拼杀出一个比较强大的部落。秦汉的时候匈奴是最厉害的，隋唐的时候突厥最强大，之后吐蕃、回鹘也相继有过一段强盛的美好时光，而到了五代就是契丹最难对付了。契丹是一个好勇斗狠的民族，父母死了不能哭，要把尸体运到深山中放在大树上，3年之后再去把骨头取回来火化，还要一边念祷词：夏时向阳时，冬时向阴时，使我涉猎，诸路多得。契丹内部又分为8个小部落，每个小部落由一个酋长统领，约定每3年从各个部落酋长当中选出一个人做统帅，统辖契丹各部落。这个规矩一直延续下来，

过的酋长叫做姚辇。这一年刚好轮到姚辇做契丹的统帅。问题是姚辇不会打仗，经常被幽州守将刘仁恭打得稀里哗啦，连草场都被烧了，都快混不下去了。需要用契丹最好的骏马向中原买一块可怜的草场，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儿。酋长们都受不了了，强烈要求把他给换掉。最后商量出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还在该部落内部选出一个人来取代不称职的姚辇，结果就选中了姓耶律名叫阿保机的人。对于北方大漠的游牧民族来说，中原的文明和财富无疑令人神往。聪明的阿保机意识到游牧的生活方式存在致命的弱点，颠簸的马背很难产生稳定的人类文明。要发展要进步，必须要大力发展经济，不能靠天吃饭。这样的远见使他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个契丹统帅，而且他不光有思想，还有办法。阿保机的办法很简单，也是抢，但他不抢东西，他抢人。他知道，发展经济最快的一招就是复制汉人的成功经验，而且他还赶上好时候了。原先让辽人胆寒害怕的邻居幽州守将刘仁恭已经变了，他志得意满，开始变得骄奢淫逸起来，又是修宫殿，又是选美女，还敛财。他敛财的方式又简单又粗暴，就是命令老百姓把家里的铜钱都交出来，结果搞得老百姓只好用泥土来去做钱，幽州就变成了人间地狱。很多汉人在幽州混不下去了，主动去北方谋生活。于是呢，大批汉人开始在大草原上定居，效果很明显。勤劳的汉人不仅开垦土地，振兴了农业，而且呢，还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手工业也得到极大的发展。就这样，契丹的经济实力稳步提升。没几年功夫，广袤的草原上第一次有了繁华的城市，阿保机给他取名叫汉城。此外，汉人还带去了中原的管理经验。他们告诉阿保机，三年一换的规矩太小儿科了，中原地区是不选举的，君主一般都是世袭。阿保机头一次听说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好的事情，自己当了皇帝，等当完了儿子当，儿子当完了孙子当，子子孙孙无穷无尽，就这么下去多好啊。所以一拖九年就没有再换届。但时间长了，其他几个酋长就不满意了，阿保机也还有些顾忌，只好对大家说，我要独立出去，自成一部，我不当契丹的统帅了，以后只管那些汉人就够了。酋长们很高兴，扔掉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立刻赞成。但他们忘了，汉城在滦河边上，土地肥沃，适于耕种，而且还盛产食盐。在当时，食盐就是闪亮的白金沙，谁也离不开，尤其是时刻准备战斗的契丹人，不吃盐怎么长力气啊。守着汉城，阿保机的日子过得很滋润。但区区一个汉城显然满足不了阿保机的胃口，汉城只是他的一块小根据地，等到兵强马壮的时候，他决定再去搞些土地。很快他就确定了自己的第一个目标，西边的党项部落。但是没想到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北边的市委部落早就在打他的主意了。阿保机前脚刚走，
市委的军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前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8: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0: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11: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0: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12: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0: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13: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0: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4: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2: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5: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6: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15: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7: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15: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兵表示，
18: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9: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9: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5: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20: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9: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21: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22: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21: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23: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21: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22: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2: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社会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0: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2: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0: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3: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4: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3: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5: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6: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8: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9: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何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8: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0: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 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铁血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走进苏州

0: 狮子林呢为苏州四大名园之一，至今已经有65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古典园林当中，狮子林是现存的唯一一座禅意园林，更以湖山、奇石、洞壑深邃而盛名于世，素有假山王国之美誉。狮子林中的山石绝大多数都是太湖石，当年宋徽宗建造名为艮岳的皇家园林，并重臣督办所谓花石纲，在江南一带广施搜求的便是它。自古以来，太湖石之所以一向被人们看重，是因为它坚实而润泽，显怪而玲珑，具有瘦透漏皱的审美特征。
1: 狮子林始建于公元14世纪，为元代园林的代表，位于苏州城内的东北部，面积约15亩，东南多山，西北多水，四周高墙峻宇，气象森严。狮子林是禅宗寺庙园林，在佛学中，佛为人中狮子，狮子座为佛之座处，泛指高僧坐席，林便是禅寺的意思，因此狮子林本身就是佛门用语。元代的高僧天如禅师到苏州讲经，受到弟子们的拥戴，弟子们为天如禅师建了这座园子，供他讲经参禅。天如禅师的师父中峰和尚得到与浙江天目山狮子岩，为纪念自己的师父，给这座园子取名狮子林。山腹中空灵曲折，宛如迷宫的洞穴，象征着佛法无边，因此狮子林假山便是佛的象征，与一般的假山不能相提并论，因而得名狮子林，并与沧浪亭、拙政园、留园合称为苏州古典园林的四大名园。清朝有康熙皇帝巡游至此，题匾额狮林寺，乾隆皇帝6次游览狮子林，留下大量题字和御制诗，先后赐致敬元照、画禅寺及现存真趣等匾额。回京后，乾隆皇帝还在北京颐和园和承德避暑山庄各仿建了一座狮子林，融入了山川的壮丽及苏州古典园林的秀美，独树一帜。可见狮子林对私家园林和皇家园林建造的影响。相传几百年前，僧人们曾在这里打坐修禅，而在园林主人的眼中，一座座奇峰就如同名贤高士，更多的时候他们会点燃一炷高香，在群峰环绕之中参悟着俗世间的生老病死，天堂里的转世轮回。在苏州古典园林中，叠石为山是模仿自然的主要手法之一，但像狮子林这样以假山为主来点缀园林的几乎是一个孤立。狮子林拥有国内尚存最大的古代假山群，因而又有假山王国之美誉。狮子林假山内外上下盘旋曲折，叠石分布错落有致，洞顶奇峰怪石林立。元末明初建园时，搜集了大量北宋花石纲的遗物，经过叠石名家的精妙构思，假山群气势磅礴，以透漏瘦皱的太湖石堆叠的假山玲珑俊秀，洞壑盘旋，像一座曲折迷离的迷宫，有时隔洞相遇，却又是可望而不可及。和其他园林一样，狮子林身居于闹市之中，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为何苏州古典园林又被称为城市山林。深藏于假山中的这座卧云室，在一个侧面同时呈现出8个翘角飞檐的建筑奇观， 以琴棋书画为主题，来表达中国古代文人生活方式的陋庄，堪称一绝。狮子林园内东南多山，西北多水，四周高墙深宅，曲廊环抱，以中部的水池为中心，叠山造屋，移花栽木，架桥设亭，使得全园布局紧凑，富有芷竹山林的意境。狮子林既有苏州古典园林亭台楼阁、厅堂轩廊之人文景观，更以湖山奇石、洞壑深邃而久负盛名。徜徉其中，我们可以细细品味蕴含在园林之中的古代文人的思想精髓，以及天人合一的造园理念。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2: 古时的枫桥呢，在寒山寺北，距山门不过百步之遥，犹如呢一弯新月横跨在枫江之上。枫江呢又称枫桥塘、枫里星河，是苏州古城和太湖的另一条北上水道。枫桥风景名胜区是以寒山古寺、江枫古桥、铁岭古关、枫桥古镇和古运河五古为主要游览内容的省级风景名胜区。苏州的太湖西山天堂岛四季有景，尤其呢是春景最为迷人。只见呢鲜花烂漫，茶园飘香，游人坐着木质摇橹船绕岛而行，参与农事活动，乐在其中。生活在苏州本土水乡中的人们，在春光里更显得倍儿有精神。民居多古朴，住宅近清幽，河道纵横，水网如织，依水而生，因水成街，好一幅一水东西去窈窕，风家杨柳木芙蓉的三月春景。拙政园位于苏州市东北街178号，中国四大名园之一，中国园林之母。它建于明正德年间，总体呢以水池为主，建筑临水而建，以其布局的山岛、竹屋、松岗、曲水之序，被誉为天下园林之典范。
1: 拙政园始建于公元15世纪明朝正德年间，是现存苏州古典园林中面积最大的一座，占地面积78亩，以水为主，建筑群多临水而建，山径水廊起伏曲折，处处流通顺畅。全园分为东、中、西和住宅四个部分，东部占地约31亩，呈现的是一幅田园风光，建筑点缀在河岸树丛之中，溪流在假山的脚下穿行，构建出一个充满山林野趣的开阔空间。中部占地约18亩，花木繁茂，山水秀丽，亭榭典雅，是拙政园的精华所在。总体布局以水为中心，各式建筑傍水安置，造型古朴典雅，亭台楼榭皆临水而建，有的亭榭则直出水中，具有江南水乡的特色。假山四周池水环绕，山头高低错落，如湖中的岛屿，整个空间充满了自然的风韵，气氛宁静而又深远，显示出16世纪中国明代的造园格局，保持了明代园林浑厚、质朴、疏朗的艺术风格。石舫，在水面之上构筑而成的船形建筑，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建筑样式。这个石舫被称为香舟，有2层楼舱，通体高雅而洒脱，其身姿倒映水中，更显得纤丽而雅洁。香舟寄托了文人的理想与情操，也许园林的主人当年曾乘风破浪，万里行游来到这里，退隐于园林之中，这座静止的香舟也成了一种豪情的象征。在香舟的平台之上安置一把古琴，烟雾渺渺之中附上一首清雅古曲，是回忆，更是寄托着慰藉。这种旋律曾长久地在一片片精致的人造山水间回响，最终成为了苏州古典园林的绝唱。
2: 虎丘享有吴中第一胜的美誉，春秋时期吴王阖闾的墓地所在处。虎丘山高约36米，古树参天，虎丘塔矗立山巅已有千年，唐伯虎点秋香的三笑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宋苏东坡曾赞誉，到苏州而不游虎丘，乃是憾事。
1: 虎丘位于江苏省苏州市西北郊，它以优美奇特的自然环境 配置巧妙的园林建筑，丰富多彩的人文古迹。

妻子夫差把他的遗体葬在他生前最爱的这片山林之间。据《史记》等史料记载，当时夫差征调十万民工，穿土凿直，积壤为丘，灵柩外套铜椁三重，并将阖闾生前喜爱的扁舟、鱼肠等3000柄宝剑一同密藏于陵寝深处。行走在虎丘山上，一石一瓦，一亭一榭，似乎都有传说与典故。穿过千人石，向北行进不远处，有一处水池，形状狭长，状如宝剑，这就是著名的剑池。旁边崖壁上刻有虎丘剑池4个字。据地方志记载，这4个字本来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手笔，因为日久年深，虎丘2个字逐渐风化剥落，后来由苏州刻石名家张仲玉勾摹镌刻，才将2字补全。不过在民间却由此诞生了假虎丘真剑池的说法。到了公元959至961年之间，又一座佛塔拔地而起，这就是今日虎丘塔的前身。在建成后的1000余年间，虎丘塔损毁重建数次，特别是自明代起，由于地基原因，虎丘塔开始向东北倾斜，至今塔顶中心偏离底层中心已达2.34米，由此虎丘塔也有了东方比萨斜塔之称。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行先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在汽车产业全面推进双碳目标的重要节点，一份可持续发展报告揭开了豪华车企与中国本土供应链协同减碳的最新成果。一辆宝马整车的背后，正带动300余家中国工厂完成一场全方位的绿色转型。这是华晨宝马即将发布的2025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核心篇章之一。这一报告连续13年发布，系统呈现从供应链到生产，从能源到循环的全价值链减碳实际，围绕可再生能源电力与循环经济再生材料两大抓手，宝马正携手本土供应链伙伴，将全生命周期减碳的承诺融进产品诞生的每环节，共同成为绿色转型的参与者受益者。2025年宝马在中国实现了供应链碳排放较2019

0: 九年基准减少了100万吨二氧化碳的当量成绩，这相当于约22万辆燃油车一年的碳排放。截至去年底，宝马在中国已有300余家一级供应商承诺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比2024年同期增加了约100家。其中，本地一级供应商现有量产车型所消耗的电力中，约有90%来自再生能源，比2024年同期提升约10%。不仅电力的绿色升级，宝马的供应链还在材料端下功夫。铝，华晨宝马铝定铸造车间再生铝使用率达到了65%，新车型铝制轮毂再生铝占70%，贵金属钯、铑实现了100%再生利用。电池一千多起，包括镍、钴、锂在内的退役动力电池原材料闭环回收。2025年，宝马还在中国正式启动了数据生态系统试点，为绿色转型注入数字化动力。这一平台将实现三大核心功能：提供精准的碳排放报告，通过共享产品生命周期数据支持材料回收和再利用，实现高效的供应链协同管理。这份携手同行的努力已收获了官方的认可，宝马已连续3年荣膺工业和信息化部授予的5星级绿色供应链管理协称号。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于2026年7月1号起实施。相对于2020版的国家标准，新国标将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改为强制性要求，因此被称为史上最严电池安全令。业内人士认为，新国标通过严苛测试，公开保障电池安全，缓解公众对新能源车自燃风险的担忧。对行业而言，新国标将一定程度增加汽车的研发成本，短期内会引发行业洗牌，将推动产业集中化与技术标准化。与2020版国标相比，此次新国标要求电池发热失控后不起火、不爆炸，同时应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工信部发布的编制说明表示，截至去年2月，受访的36家整车和电池企业中，已有78%的企业具备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的技术储备，另有14%的企业预计将于2026、2027年具备此项技术。目前，多家动力电池厂商在电系安全与结构设计上进行布局，以提高电池安全性。如广汽埃安推出了弹匣电池技术，通过创新的分舱隔离设计和高效的隔热层、吸热层，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则通过改变电芯形状和排列方式，提高了电池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在针刺测试中表现出色。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采用了液冷技术，有效防止热失控，并通过模块化设计提高了电池包的整体安全性。近期多起电动汽车碰撞起火事故引发了公众对电动汽车安全性的质疑。与此同时，许多企业和电池厂商 却在宣传中反复强调其电池的安全性。

等这一矛盾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某动力电池厂商内部人士指出，从标准具体细则来看，要求电池单体发生短路热失控后，电池包或系统需做到不起火、不爆炸。然而，实际事故中，电池包内可能涉及多个电池单体同时热失控。此外，当前许多安全测试在实验室完成，事故场景往往比实验室测试更为复杂，因此可能导致测试结果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受到质疑。中国质检协会汽车专委会副理事长、中车检董事长王旭东说，在过往承担第三方检测技术时，由主机厂私自篡改数据或删除不利数据，也有主机厂在四 S 店拒不配合提供真实数据，这些行为对车辆事故的权威判定带来了不客观的鉴定结果。值得关注的是，新国标规定对于新申请形式批准的车型，相关要求将于2026年7月1号起实施；而对于已获得形式批准的车型，相关要求将于2027年的7月1号实施。这意味着已获批准车型有1年过渡期，但需在2027年前完成改造或退出市场，预计2026年下半年将出现旧款车型降价清仓潮。真理研究首席分析师穆科表示，为了提升电池安全性，电芯和电池包的设计与制造还需进行多项改进，这将显著增加研发和生产成本。这种成本上升将直接传导至电动车的整体价格，行业也将带来进一步洗牌。

在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持续攀升的今天，消费升级的内涵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在豪华纯电 SUV 领域，纵观当前市场，奥迪 Q6L e-tron 家族兼顾德系驾控底蕴与中国智能体验，在科技、安全、驾控、舒适、设计五大维度上展现出均衡实力，为这一价格区间的消费者提供了值得关注的新选择。智能化不是配置的堆砌，而是对用户真实需求的精准回应。奥迪 Q6L e-tron 家族在智能辅助驾驶、智能座舱的打造上，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让出行更加智慧便利。在智能驾驶辅助方面，奥迪深度定制华为乾坤智驾系统，以安全为先的算法逻辑，配备双激光雷达加五个毫米波雷达加十二个超声波雷达和十三个摄像头传感器，实现区域 NOA、 高速 NOA、 全场景泊车全覆盖，可轻松应对施工路段绕行、无保护左右转、自动避让大车、自动上下匝道等中国复杂路况，并支持全场景泊车模式。这套系统不追求激进的功能炫技，而是以稳定、可靠、信任为标尺，用户真正愿意在日常通勤中高频使用。智能座舱方面，车型搭载88英寸全息世界 ARHUD， 配合 11.9 英寸的驾驶屏、14.5 英寸全景中控屏、10.9 英寸副驾屏组成的生态互联，打造沉浸式智舱体验。全场景语音助手支持毫秒级响应、连续语音、声纹克隆、发音识别与模糊语义，车窗、音响等硬件均可语音操控，便捷覆盖驾乘全场景，真正做到了能动口绝不动手，让驾乘更专注更从容。在新能源时代，安全是豪华最底层的逻辑，奥迪 Q6L e-tron 家族在这方面表现出的冗余姿态远超行业基本要求。车身结构中，高强度钢与铝合金含量总计高达 83%， 先进的激光拼焊

0: 车身结构不仅可以提高零件精度，也可以降低后续的维修保养成本。整车配备最高9气囊自适应体态安全气囊，半隐藏式把手集成电子加机械双保险细节处筑牢安全防线。电池的安全更是固若金汤，车型应用阻止热扩散技术满足不起火不爆炸的严苛要求。同时电池区域采用9层玻璃纤维下护板，防止刮底对电池的冲击，带来防弹级的电池防护。不仅如此，电池安装区域的超高强度钢覆盖率接近 100%， 热成型钢最大抗拉强度2150兆帕。通过四横三纵框架设计，有效化解正面、侧面、后面全方面撞击，带来更安心的电池保障。基于核心的产品品质，奥迪 Q2 e-tron 家族通过创新的整车安全挑战、电池安全挑战，全方位验证了奥迪在新能源时代的全域安全实力。不仅如此，奥迪 Q2 e-tron 还是同期少有的可达到中国、美国、欧洲至高碰撞要求的车型。对于许多熟悉奥迪的驾驶者而言，驾控乐趣始终是品牌的核心基因。进入纯电时代，奥迪 Q2 e-tron 家族将百年底盘调校底蕴与电动化技术深度融合，在操控精准性、驾驶稳定性与乘坐舒适性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奥迪 Q2 e-tron 前桥采用全新设计的五连杆结构，为了给高压蓄电池留出足够的空间，下斜摆臂的位置优化布置在前轮的斜上方，通过全面的车轮倾角与竖角变化的控制，实现对车轮运动精准的导向。由于五连杆的侧箱刚度更大，侧倾更小，大大提升了机械操控的上限。车辆受路面颠簸时，车轮能垂直于轮心跳动，可以有效优化纵向冲击，让车辆舒适度更好。在性能表现上，奥迪 Q2 e-tron 配备渐进式可变转向比技术，搭载布雷博四活塞，自动卡钳，百公里制动距离低至35米，超跑级的前窄后宽车轮配置，进一步提升了操控稳定性，带来媲美性能车的驾驶乐趣。同时e-quattro电动四驱零百加速仅需4.5秒，展现出强劲的操控性能。
1: 初春心安战杜鹃，盛夏绿色醉客园，中秋层林染石色，隆冬石雪漫山峦，这就是伊春的形象写照。翻开中国的版图，在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腹地，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地方，有一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这里山清水秀，林茂石美，四季风光如画，素有中国林都、红松故乡、恐龙之乡之美誉。独具特色的森林生态旅游，以其原始、自然、粗犷、神奇而闻名遐迩，邂逅浪漫伊春，美在自然景象的天成，美在四季变幻的风光，美在山川河流的壮美，美在冰天雪地的纯真。400万公顷浩瀚森林生生不息，702条无污染的河流，山环水绕，1800余种天然野生动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伊春拥有大森林、大冰雪、大界江、大熔岩、大湿地五大原生态旅游资源。春来杜鹃花似海，泉畔松涛游人生。春天带给人们美好的希望和生机盎然的景色，每年5月中旬正是伊春的市花兴安杜鹃花盛开的时节，群山飘逸，四季如霞，芬芳万里，如梦

四幻的花海交织着五彩的光，组成一幅浓郁多彩的画卷。红星火山地质公园，美西金沙河林场，百里杜鹃花海，南岔仙翁山景区，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美西回龙湾度假区，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艺术家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和创作采风。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夏季的伊春，清风送爽，万山低翠，松涛滚滚，鸟语花香，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最适宜漂流、避暑度假、森林观光、登山和自驾旅游，到枫林红松原始林保护区、嘉荫毛兰沟乌衣岭湿地景区、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铁力日月峡公园等景区，感受小兴安岭大森林的浩瀚与壮观。伊春地文景观奇特，康望和林海奇石风景区，形态各异的象形石、象形树分布其间，生态系统完好，未被污染的中俄大界江，植被繁茂，水风古幽，乘船体会游一江观两国风光的感受。在伊春的嘉荫县，挖掘出了我国第一具恐龙化石——黑龙江满洲龙，被称为神州第一龙。感受神奇的恐龙文化，也是不错的选择。一叶知秋，每年的九月中旬开始，群山由翠绿变得色彩丰富，那是小兴安岭最得意之时。伊春又变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连绵起伏的群山层林尽染，色彩斑斓，风情万种，流光溢彩。每一天森林的颜色都在发生变化，你会感觉心灵被净化，整个小兴安岭展示着一幅美不胜收的巨大画卷，摄人心魄。各种颜色交错的五花山醉了游人的眼，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朗乡外松岩风景区、桃山悬阳峰地质公园、伊春兴安森林公园，都是观赏五花山的绝佳地点。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冬天的伊春是一个童话般世界。美丽的小兴安岭，银装素裹，琼枝玉叶，晶莹剔透，美轮美奂。伊春的汤望河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首个试点的国家公园，在汤望河感受林海雪原的穿越，是冬日里别样的选择。隆冬时节，红星库尔滨河两岸绵延几十公里的雾凇景区，成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堆雪人、打雪仗，寻找一种久违的童趣。在梅花山、日月峡滑雪场，由山巅滑翔而下，驾驶雪地摩托飞驰，体会冬日的运动与激情，尽情饱览森林生态滑雪的无限魅力。初春冰雪冻融，杜鹃盛开，盛夏千山盎然，白水争秀，仲秋层林尽染，姹紫嫣红，深冬银装素裹，雪域冰清。随着伊春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这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之城，已成为黑龙江旅游热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淳朴热情、开放豪爽的伊春人民，正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您来伊春。

0: 观光旅游、养生度假、投资合作，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22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九。